0: 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切昂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切昂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4: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

0: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美国总统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他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2: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2: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地区，政府军在当地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表示，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3: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4: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

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0: 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ונוכח כוונות ומידעים שונים, אני מזהיר מכאן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3: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

0: 日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的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3: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及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即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

0: 以压低能源价格。
1: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2: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0: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3: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3: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4: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需要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3: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

0: 以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
3: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
4: 国外，那么现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
3: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
5: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一至八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3: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

0: 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听多多。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4: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3: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5: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

0: 明显升温，邮轮油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1: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2: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3: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0: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4: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0: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5: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6: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昨天公安部也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7: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6: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8: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9: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8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10: 我从上来讲个卡布洛本杜莫驴塞勒白才会拉难妈妈卡本西国完了。

0: 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1: 树上割果，树下结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2: 其实以前海运还在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1: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3: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1: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3: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1: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4: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运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1: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4: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1: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5: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说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14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 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6: 榴莲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7: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

0: 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中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22号正式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近日，山东威海举办国际英才创新创业系列活动，包括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活动、第4届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科技对接活动等9场活动，其中以2弹异星元勋、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命名的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130个科创项目参赛，20支团队晋级决赛。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3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2: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熊。

0: 云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
2: 第3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1: 日前，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也是中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此次来到新疆的八匹普氏野马为4匹雄马和4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南北方差异明显，北方秋凉加重，南方是暑热依旧，欧洲降水降温铺展，北美洲降水广泛，北部气温下降，南部暑热高温将会持续。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呢，中国降水广泛，四川的东部到山东还有江苏一带还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多地会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弱，不同的是北方降雨平稳，是秋日里那种淅淅沥沥的冷雨，而江南华南则是以热对流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江南华南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气温高，湿度大，闷热的感觉突出，北方降温铺展，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东欧多地雨势增强，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6到7级的风，阵风8级，降雨伴随冷风会加重这一带寒凉的感觉，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以下，局地甚至不足1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兰州小雨，13到20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7度，

0: 成都阵雨，20到25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雅图阴，11到20度；渥太华晴，5到19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首尔小雨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2度；斯德哥尔摩晴，5到15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19度；苏黎世晴，8到2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重样的东西。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
1: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明代《天工开物》中有相关记载，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于田指的便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随处可以听到琢玉的声音。
2: 你要知道我画这线条的目的是干啥，知道吧？
1: 樊君明是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周一三五是他在文化产业园创作的时间。每当有徒弟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樊君明都会亲手为其指导修改。
3: 还有这个地方毛病还没去干净，要想办法把它去干净啊！啊，先这个给它封严，然后再大一点。
0: 我叫樊君明，一个做玉雕的手艺人吧，在这个行业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
3: 全部拿起来吧。
1: 在樊君明的工作室，经常会有人拿着自己淘到的和田玉原石过来，希望能被樊君明看中，卖个好价格。
2: 这块石头看肉还可以，挺细的，但是利用率比毛比较高。你看这个石窝水线，这块但裂纹很多。
1: 这间挑选原石的房间，樊君明取名为问蒲堂，主要用来切割原石。创作者如何解读天然的玉石原料，就是玉雕制作的开始，行内人也将其称之为问料。
0: 所以问料就是发现这个玉料的问题在哪，优点在哪。像这块料呢，在切之前呢，它这儿有几个湿点，切开以后里面比较干净，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裂口，又追加了一刀，这一天再问一下，哎，现在基本上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它的主题了。所以我们这行业一句话叫挖脏去瘤，因材施艺。像玉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玉质的美，过多的工艺或者过多的造型呢，都会对玉质的传达起到消解作用。
1: 樊君明设计的玉雕作品风格简约且朴素，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玉石本质的美。

0: 工艺极简，但追求极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就是樊君明作品风格的代表。
1: 大风壶上面首先它是一个在器型上我们追求一种气势，气势本身这种感受，为了强调加强这种气势的传达，两组线条相辅相成的这样子。
0: 大风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诗歌《大风歌》，通过造型展现战场军队的气势，壶身的不对称营造出从后往前的压迫感，壶盖意象地融入了将士冒缨的元素，凸起部分呈现出阳刚之气。壶身仅有两根简洁流畅的线条，却把细工纹饰藏在了壶底，无论是观赏还是把玩，都带给观者不同的感受。
1: 这种料呢，叫我们叫沙枣青，它是颜色不极致，就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一种美。
0: 大风起兮云飞扬，玉石的天然质感与设计者的巧思浑然天成。2015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奖。
1: 这里面呢，是我工作的一个空间，这边是一些我们经常看的书，这有两个字“羊圈”，因为我属羊嘛。然后周静老师给我画了很多羊，一共33只。到我这儿来人就掉进羊圈里了。
0: 每天在帮徒弟指导作品后，樊君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前些天刚切好的石料，樊君明要设计出作品造型，并通过测量绘制1:1的图纸。
1: 这块料呢，上面比较大，底下呢面积比较小，这肯定要做一个这个上面大下面小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种思考是底下大上面小，但是这块料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一般要把这个漂亮的呈现在上面。我想做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自然的认识，认为自然界就是天圆地方，所以这个作品我的底下做成一个方的形状的，饱满，而且还有张力，这个要自然，而且还有这个地方也有张力，要有力度，就是有一种支撑感。
0: 每件玉器作品的设计都各不相同，设计者需根据玉料的形状、质地、色泽和透明度等因素，设计出造型流畅的作品，既要体现玉石本质的美，又要展现石料的独特性。如今继承与创新成为樊君明思考最多的问题。
1: 我们每年也会有1到2件作品跟当代发生关系，去实验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技术只是手段，材料只是载体。听了这句话呢，我反观传统玉雕，传统玉雕认为技术为大，材料为王，所以我就要创作一个作品，通过一个作品解决我观察到这个问题。
0: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复思考和大胆尝试下，创作了一件玉雕装置作品《玉碎》，并在北京展出。也正是这件作品，开启了樊君明实验艺术创作的大门。
1: 这个《玉碎》那件作品呢，是2017年作品，想最初用装置这种形式跟当代发生点关系，所以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去技术，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就不挂身体，打个孔，然后做了5000个，每个上面都有编号。料呢，就是我那堆大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壳呢，我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玉碎的这个概念，我就把这个玉呢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佩戴上是越养越温润的，收藏了参与了这个作品的

0: 千分之一。
1: 玉碎作品一经展出，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和收藏，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玉雕设计师思想理念的认同。
0: 衡量我这个作品有价值啊，但是这个价值呢，并不是技术带来的，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带来的，是大家认同我的观念产生的价值。所以艺术创作呢，你的作品被认同很重要。
2: 这是一个抛光的车间，你要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在下一步，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比如说刚开始用粗砂条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到位，不能打一下就马上又换细的。如果你这个程序走不到位的话，这个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玉石在精雕细琢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抛光。未经抛光的和田玉只能算是半成品。马金平专攻抛光，也是樊君明的徒弟。刚开始学习玉雕，樊君明看出马金平心细有想法，建议让他专门往抛光的方向发展。如今他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3: 我刚开始就是把我调到这个抛光上面，我不是也不愿意吗？也有点小情绪。对，师傅说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就是说不一定有些东西你认为好但它不适合你。但是后来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就是选择了对的路，其实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有些时候你看我这边抛啊都已经成品了，他那边也许哪天拿着这样看，他觉得哎这地方不舒服，他又重新要雕，雕完以后然后回来我们再修。我觉得一次性能过的都很少。
1: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后，他都要求徒弟为作品制作拓片。魏本源跟随樊君明学习玉雕多年，他曾经做拓片的专业基础在这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就是完全把它和把纸和这个作品刷糊贴了之后，把这个上面塑料纸拿起来。
0: 其实在燕雕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大师会把他的作品做拓片保留资料。哎，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们，本来拓片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做好拓片以后呢，让收藏我们作品的人呢知道他的作品在哪一年的拓片集里有个出处。
5: 那是做的时候贴一点简单，那边贴底下是毛的。
1: 新疆作为传统玉雕的新晋之地，樊君明培养了众多玉雕人才，其中包括多位省级玉雕大师与国家级玉雕大师。在创作上，他将传统工艺做到极致，又富有创新实验精神。其作品《牛人》以毕加索《公牛图》的创作过程为灵感，表达艺术自由与空间的关系。作品《我有直钩》意象表达了自信这一观念，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抱有直待青云的决心。
0: 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你观察到了有什么事能打动你，就有可能打动别人。新疆的这个玉雕行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新疆还有一群可以期待的年轻人。
1: 新疆玉雕在几代玉雕手艺人的传承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勇于尝试，创作出体现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1: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0: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2: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登高西九华，竹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3: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3: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0: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人的交往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固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固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固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固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唐初，所以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第二次就是唐末，王生之三兄弟，义军。

0: 如民，啊，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1: 故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故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故事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故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故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2: 据您统计，来到故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0: 总体上讲吧，到故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城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1000000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故事耕耘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都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故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1: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故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今故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丧子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寻根的福建宗亲助力兴建，它也是游子反哺故土回馈祖地的最好见证。
2: 那您觉得根亲文化对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又给故事带来了什么？
0: 故事根亲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首先是我们的祖先是吧，他们一路南迁，把中原的文明，把我们的农耕，把我们的乡俗带到了闽南。现在的故事根亲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故事寻根的团队找到祖根之后，对故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故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故事办的企业。
1: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故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0: 来故事寻根的黄氏已经很多次了，故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有，而且其他的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故事县博物馆，
2: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0: 对，谈到你叫家谱就有好多种。
1: 40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故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故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故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2: 你好，馆长。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3: 是不是？欢迎来到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故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4: 你好。

0: 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啊、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人泰。
1: 那您是江夏黄吗？
0: 江夏黄啊，
1: 江夏黄。
0: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湖丘四折场，然后江夏这边这样子。
1: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0: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怀远村。
2: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固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固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1: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0: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岸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岸公的这个名字。
1: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皇室族谱里面呀，他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二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2: 固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龚平馆长从皇室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皇室族谱中发现了线索。
1: 莆田，莆田黄锦标氏系的源流，这找到莆田了，686页。祖籍莆田涵江，您的祖籍是？
0: 据说又是莆田那城乡那边过来
1: 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0: 这个我们呢，再回去给
1: 可以
0: 他们印证。
1: 可以的，可以的。
3: 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0: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是我们老家哪里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祖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移民到那边的
2: 这本族谱详细记载了莆田皇室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皇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皇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固始。为了让黄建清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皇室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4: 这个祠堂一个承载着我们固始根青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皇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固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接粉，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吃，
5: 就在这，
4: 对，都在这吃，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2: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皇室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4: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期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闽开始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固始，他是绥靖南渡入闽了，他的第12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那个是濮阳，早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0: 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4: 对。
2: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公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公有三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而永泰的巩西皇室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3: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固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固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0: 对，
4: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分布在3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店镇，还

0: 还有南山的春令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缅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荒堰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1: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20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2: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3: 相传是1200多年啊，陈元光带的这个87庆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关州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啊。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2: 就是在这座院子，
3: 对，这个院子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4: 别去别传，
3: 他再走，
5: 就是烧给他，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归根的最终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1: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雅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2: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5: 有一种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2: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5: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2: 闽南话怎么说？
5: 那桃
2: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5: 对对对对，就是太阳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6: 开水，滚水。
2: 开水，
6: 滚水，滚水，对，滚水，
5: 滚水，
6: 哎，这边滚了，
5: 对对对，
6: 滚了，这种意思，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的还相似。
1: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20年前的故事，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念本源。
2: 其实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地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记忆都很深。我们福建就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盖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很累，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啊，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好，所以20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留下来，为这个地方，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2: 然后20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20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城市更新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本土这些企业，帮他做好。
1: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繁。

0: 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进山野清风。
1: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0: 一半市井烟火，俄香沉淀千年家常。
2: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一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1: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
11: 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嗯，您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水库，嗯，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鹿湖。
1: 有白鹿是吗？
11: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嗯，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鹿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嗯，又常年栖息在这里，嗯，所以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叫它白鹿湖。
1: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11: 对，
1: 特别的灵秀。
11: 对，是的。
0: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11: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1: 茶山滑道。
11: 对，茶山滑道，嗯，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嗯，全长1200多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嗯，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哎，嗯，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1: 好，
11: 先上这个吧。啊，你坐这个车子。来，我来帮你。
1: 好，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0: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壮阔景致。
1: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低速爬升的状态，刚刚路过那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了一片茶园，似乎能闻得到茶香，淡淡的茶香，能大口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
0: 一路攀升至茶山高处，体感瞬间清爽通透，得天独厚的山地高差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即使盛夏时节，也让人感到凉风习习，温润宜人。
1: 从山脚来到山顶，真的感觉风都是凉了。
11: 是的，嗯，因为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嗯，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1: 故事茅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

0: 是在大别山。
1: 对，
0: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2: 在500到800的左右。嗯，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
0: 哦，因为水汽很重。
2: 对，特别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3: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0: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嗯，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点就是清明前，嗯，这个就是4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嗯，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1: 中期的，
4: 嗯，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嗯，而且很短，嗯，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现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3: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4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7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0: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哦，
0: 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
4: 第一泡因为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嗯，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出来。嗯，
0: 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4: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哦，
0: 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固始，所以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固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4: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3: 张杰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4: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嗯，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嗯，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1: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5: 是，
4: 对。
0: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个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3: 山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固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固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固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0: 王师傅您好。
6: 哎，好。
0: 您家这店人气很足啊。
6: 好吧。
0: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固始大鹅的手艺。
6: 对对对。
0: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6: 是。固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0: 1000多家。
6: 啊。
0: 那这

0: 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1: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0: 3000只。
1: 对。
2: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故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0: 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故事的特色菜吗？
3: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0: 我第一次来故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
0: 素菜豆腐卷。
3: 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故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故事鹅块。
0: 我发现这个故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3: 对，因为我们故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2: 制作正宗的故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故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0: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1: 炸汤
0: 、它是怎么写呢？
1: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肯定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0: 形象一点，
1: 更火爆一点。对对对。
2: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两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醇厚添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起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0: 哦，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
1: 这是煮鹅的原汤。
0: 哦，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
1: 这个慢慢再熬就行了。
0: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再
1: 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0: 给它激发出来。
1: 对。
2: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0: 哦，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1: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两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啊。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2: 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0: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1: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一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0: 眼前的这块行吗？
4: 可以。
0: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1: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0: 首位。
1: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着鹅块长大了。

0: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2: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旱的旱，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旱鹅块。
0: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3: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0: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1: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4: 对
1: 是不是？
4: 老房子一个念想。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张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1: 那这边的房屋的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3: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1: 就是这个。
3: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0: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3: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1: 店叫门头。
3: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1: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3: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通幽。
0: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影壁、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3: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人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0: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磊的心中满是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磊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

0: 不觉得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雷以他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1: 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
0: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雷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2: 对，
0: 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1: 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样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0: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雷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七年过去，张俊雷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子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雷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1: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有5个老师。哇，所以
3: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4: 所以自己的努力。
1: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0: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契合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雷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1: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4: 你可以压水，你看
3: 我真能压出水来。
1: 是啊，
3: 是一个摆设。
1: 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3: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4: 一是它用的方便，二是它这个下降等转，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这种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对，
3: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4: 是不
3: 是？
4: 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3: 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4: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
3: 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4: 有年头了，那个长好大了。
3: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4: 孩子们还在刚会走啊，种上了。
0: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雷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压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它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1: 就这一小方天井，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3: 对，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4: 那设计喜欢。除了我长这么大年纪，你看我跟你讲房子。
0: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在故事的这几天，我一直想

描绘出它的样子。我想它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它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它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它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的文旦柚。9月22日，品宝岛文旦柚庆团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两岸有关方面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的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今天早上我看在座的各位已经品尝到了台湾的文旦柚和福建的文旦柚。那今天呢是秋分，后天是中秋，这个柚子和月饼呢是非常好的中秋搭子了。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说到中秋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大家发布一则消息。9月23日，月满京华，情牵两岸，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两岸嘉宾400余人参加，其中岛内的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京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包括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等。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共迎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来，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临近，请问各地有哪些两岸同胞共话佳节的活动？谢谢。
0: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

0: 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太感人嘞，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嘞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品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山东省台属联谊会、台湾山东同乡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在济南、台北联合举办“两岸鲁韵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在济南的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在台北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两岸同胞隔着屏幕互致节日问候，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观看两地精彩的文艺演出。9月22日至26日，河北省举办青春相约逐梦燕赵台商台青迎中秋联谊系列活动，岛内文旅产业协会台青代表及京津冀台商协会代表120余人齐聚石家庄，开展企业参访、省市投资环境推介、文旅产业考察、两岸垒球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正定、赵县、鹿泉以及高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文旅资源。那9月19日至23日，福建省漳州、泉州等地举办多场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妇女家庭嘉年华、两岸婚姻家庭中秋节联谊活动在漳州举办，百名两岸婚姻家庭在漳台胞台属代表参加，分享家庭和美故事，体验闽台特色小吃、中秋花灯制作以及百年土楼舞龙巡游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9月23日，月满凤山城中校两岸同源庆中秋、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泉州举办，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广泽尊王分庙代表及信众逾100人归返南安谒祖过节，通过实景情景剧了解广泽尊王治孝典故，体验薄饼、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动。9月23日，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两地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了钩编、面塑、不老虎香包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9月24日，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将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安徽合肥包公园清风阁举行，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晚会现场还将发布合肥请您来，手来台胞福利包。好，下一题，来潘建。
1: 好，谢谢发言人。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了60%，分别达到6.3%、6.7%、6.2%。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和。

0: 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的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的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热忱的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好，下一题。
1: 浙江日报曹新元，请介绍近期两岸各地举办的交流活动，谢谢。
0: 刚刚回答的那道问题说六成的台湾民众是支持两岸交流的，那的确呢，大陆这边的民众也是非常的支持两岸交流。在过去的一周呢，两岸各地呢举办了很多的交流活动，在此向大家通报，9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活动在浙江举办，以乡村美丽乡村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两岸摄影界300余人参加活动，奔赴宁波、湖州、丽水等地参访创作，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展现15、17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机遇。9月15日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200余位两岸嘉宾、文学创作者、爱好者、媒体记者参加，大赛共征集了两岸的903件参赛作品，评选出28件获奖作品。活动期间，多名两岸知名作家做了主旨演讲，发布了多款网络文学 IP 转化作品，举办两岸文学交流与融合发展沙龙，有力地促进两岸网络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合作。9月19日至20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在台北市举办，两岸歌手和乐手联袂演出了黄蜂起兮、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等主题曲，千人剧场座无虚席，两岸的游戏迷和音乐迷纷纷对民族音乐表达喜爱和赞叹，也表达对下一部游戏《黑神话：钟馗》的期许。9月23日，由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和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数百名两岸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将表演民族音乐与交响乐合唱，共同抒发中华儿女爱国情怀和团结统一的美好期盼。好，下一批，来第二排男生。
2: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期台自由时报炒作个别台商声称多年前在大陆投资受损，指责大陆台商权益缺少保护，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台胞权益保护工作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大局，持续的完善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支撑。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台湾系统受理涉台纠纷的总量是逐年下降，涉法涉诉类占比大幅减少，广大台胞对大陆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的满意度

和认可度持续的提高。在两岸台胞权益保护沟通机制方面，2025年中央台办和中国国民党相关机构建立了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此后发展为国共两党台商权益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持续运作至今。依托该平台。

0: 起合法权益的承诺不会变。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实施细则依然有效，国共两党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依然有效。你刚刚提到的有个别台商声称所谓的权益受损，我们也进行过了解，相关的案件已经由大陆仲裁裁决和大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事实清楚明确。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以实力捍卫和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好，下一题，来，小平。
2: 谢谢法人夏梦卫视记者提问。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这个假期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谢谢。
0: 越到中秋分外明啊，在中国人的心中，中秋圆月是团圆美满的象征，我们欢迎台湾的乡亲来大陆团圆过节。目前呢，因为受到民进党的阻挠和干扰，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的客运航班。这同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呢，有很大的差距，严重的影响了两岸同胞的往来。两岸民众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那据了解呢，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
3: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聚焦居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呢，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安全福祉。 台独是绝路，搞再多所谓的防卫韧性都是

0: 徒劳。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有关国家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好，下一题，来，薇薇。
1: 谢谢发言人。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湾黑熊学院是鼓吹台湾各县市应当打破传统的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到地方的防灾准备，鼓噪县市长的候选人要抛出具体的韧性政见，打造更加绵密的全社会访问体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近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9月13日至22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多地的台协、台青创业园区负责人及青年台商等200余人参加。交流会包括川渝地区营商环境与创业政策宣讲、台青代表创业故事分享、台青实习就业岗位发布、优秀台青创业项目路演等活动，并为10余位长期致力于服务台青成长、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热心台胞颁发了台青来川实行就业创业引路人证书，为第13届融台海峡两岸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团队颁奖。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呢，已经举办过5届了。许多的台湾青年朋友通过交流会找到了人生奋斗的舞台，书写了精诚合作的动人故事。我们热诚地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持续地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遇，期待更多的台湾朋友抓住机遇来大陆实习就业，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人生的理想。好，下一题，来第二排男生。
3: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括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4: 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表示，大陆台企联山东、山西工作区负责人等一行向海基会提出济南航点申请明年春节包机航班规划等，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持何态度？
0: 两岸空中直航呢，是连接两岸同胞亲情、畅通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空中纽带，承载着两岸民众往来的迫切需求。今年1至8月，乘坐空中客运直航航班往来两岸的旅客达到了422.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9%，充分印证了两岸直航市场的旺盛需求。

0: 和两岸民众往来的强烈意愿，我们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这一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呼吁恢复航点、增加航班到申请包机，反映了台商台胞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热切期盼。
1: 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回应民众呼声，尽快的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好，下一题，来。
2: 好，谢谢总台CDTNG的提问。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移转为菲律宾籍执法船。
0: 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逾越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3: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称，台湾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舆论质疑双方协商社处是否在日菲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是否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有关部门呢，已经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依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
0: 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4: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近日提问：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请介绍台湾地区参赛情况。谢谢。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了53名选手，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
5: 汽车技术等47个项目的比赛，我们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来第三排，
6: 谢谢发言人彭湃新闻提问。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 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
7: 感谢收看发布会，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是啊，这榨油机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不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1: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
0: 那很划算啊。
1: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
0: 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他还说可以在建工厂的同时把我们家破房子也扒了，再建个小楼，就可以说是厂办公区域，还可以享受扶贫优惠呢。
2: 严凤，你先进屋。
0: 嗯。
2: 金凤，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哦。

0: 你跟那个钱经理还有联系？哦，手机上聊两句。你把手机给我，把他删了。哦，我删了。我那天聊完我就给他删了。
1: 你说谎。
0: 没有啊。
1: 黄书记已经给钱正来打电话了，钱正来已经承认他送了你一个手机。
0: 我都说没有了，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你站住！
2: 你要是没有办法的话，找我们商量商量吧，一定得的。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3: 好嘞，好嘞。
4: 你自己少喝一点，我。
2: 黄书记，我再敬大家一碗酒。黄元哥，你今天可不能喝多了哦，家里放着那么多钱。没有事，我老婆一杯杯数过了，放心。来，我呢，要好好的敬你一碗酒。黄书记，真的是谢谢你啊。
5: 要是没有你把唐专家他们请过来，当初我们的砂糖橘现在都已经变成柴火了。你真的是我们全屯子的恩人了。
6: 华元哥，这话可不能这样讲。树是你带大家种的，技术是唐专家教的。我呢，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哪里有这么大功劳？
5: 哦呦，就你这个跑跑腿，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跑得出来的。你看，像我们这种种植户。 还有那些村干部，整天就懂得发愁，哪个都不敢往这上面去想。

0: 哎，你说的那些整天发愁的通干部是哪一个？没有没有，说的是我吗？不是不是不是啊，少喝一点哦，免得发癫。来到花园吓到啦。我讲句实话，就算是想到了，也没有人敢追着去找唐专家去负责。我觉得还是像你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敢想敢做。
1: 哪里？
0: 得了，什么也不讲了。
2: 感谢的话都一箩筐了，都在这个酒里。这碗酒，你一定要喝，大家说是不是？
3: 对。华元哥，我谢谢你，但是这个酒就不喝了。哎，
0: 黄书记，今天是假日，喝点没事。
3: 就是。
2: 不得，我等下还要开车嘞。
0: 这样，华元
2: 哥，我以水代酒敬你，怎么样？
0: 不得。
3: 哎呦，这是我们八个贫困户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喝，那我们就伤心了吧。
4: 黄书记，我看你华元哥这碗酒你是躲不过了。
0: 今天不是工作日，你喝吧，我找人替你开车了。
4: 意思意思，少喝点。
0: 来来来，
2: 那好，喝。
0: 好。哎，华子华奇，你们过来给黄书记敬酒啊。哎，老婆也来，
4: 一家一个代表。
5: 有，那少喝不得了哦！我说啊，要敬的话一起敬，不许一个一个敬啊！喝一碗。
6: 来来来，
5: 爸，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6: 停停停，我就知道你要了，姚哥，还是要到这上面来。
5: 我们家私有几个钱，可是那算什么呀？人家一年至少剩个6万7万的，照这么下去哦，不用10年8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哼，这事实既往，还是贫困户。哎呦，那我看啊，这个扶贫都还扶不完了嘞。
6: 那我就自己挣了。
5: 那是你的钱嘛，那是我孙子的钱。
6: 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同意我投资嘞，不管赚多少钱，分红我分你1/3哦。真的，我说话算话的哦。
5: 那要是亏了嘞？亏了当然是我自己亏了。那是你的钱嘛。那个建一个猪舍。
6: 要多少钱啊？
5: 洪书记算了一下，最多10万，养300多头。
6: 如果按照今年的行情的话，利润有60多万。如果是五租，利润会更高哦。60万的能分好多啊？5%，3万多。 如果分你1万的话，3年能够回本不？这个等我算算了再说了。那我让黄书记来一趟。你急什么了？等我算清楚了，真正想要做了，你再喊起他把那些账本拿过来不就得了？得啊！
2: 我去买点粥，再给你买点菜啊！哎呦，这个人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那么急着什么喽？来吃点菜，先等菜。我今天呢，我借华元哥的酒，敬我的村两委，还有驻村干部，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没事。砂糖橘是我们组织的一次大战役。 现在，纳用屯全屯脱贫，这是我们这次大战役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再接再厉，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0: 更加繁荣，好不好？
1: 好。
0: 不管喝酒的、喝水的、有信心的，来，就跟我干了这一碗。来，只要有信心的就干了这一碗。来，
2: 书记啊，你少一点啦。
0: 没事。
3: 来，
4: 干了，干了。
3: 好了，好了。哎呀，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呦呦！
3: 防管员，
0: 没事，
3: 你到一边去。
5: 是不是在乱说？是不是出卖我？是不是你在那乱说？你在那乱说！我
6: 跟你说，你
5: 讲
6: 话了，是不是在那出卖我？
5: 是不是你？闭嘴了！干嘛了？放开，放开！干嘛了？
6: 干嘛说？你喊我
5: 啊？是不是真打死？
6: 我看见了，
5: 你到了，
6: 就是刚刚十天了。
5: 再说，哎，放手，放手！不老实是吧？手机给我。
1: 哎，金凤，金凤，你干什么了？金凤，金凤，你给我站住！
6: 妈，等等我！
0: 金凤，
6: 妈，等等我！
0: 金凤，
1: 金凤，金凤，你给我站住！金凤，金凤。

0: 走进，
1: 好了，咱俩再来一盘，来，
2: 喝了，不喝了，不许喝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不要再喝了啊，怀元。啊，金德哥的根真的是够多的了。
1: 没事没事，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不好。
0: 我可以走。
2: 走了。
0: 怀元，你看这粥怪你，把舒淇喝成这个样。哎，
3: 没有事，他要和海南喝的。
0: 行了行了，啊，那我走吧走吧。
1: 啊，
2: 金凤，今天妈不该打，是妈不好。
3: 我也不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他人真的挺好的，想的都是为我们家发家致富的事情。只要你同意之前的盖工厂，还有买新机器，他都能办好，一个月就能建成。妈，姐，你们衣服粘在身上不难受吗？
4: 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换衣服。你们真的不用扶我，这个桥我都可以跑过去，真的。王书记，不能再停了，赶快走，赶快走，让人看笑话。走，慢点。来，
3: 支书，我不怕，都是自己家人。你们讲。

0: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是。你看，
1: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这个话。
0: 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我不是家长，他也不是你们家长，我们这些干部都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我家长今天

0: 劝说说弟弟。
1: 走了，别来，
2: 走了，走了，去哪？走了，走
1: 了，走了。

0: 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替你开啊。不行，支书，你喝酒了。对呀、啊。你们两个怎么样？啊？他睡着了，还好。啊、
1: 哎呦，这个华园真是的，八户人家来敬我，老头老太太都上，那他肯定要喝喽。
0: 高兴就多喝一点吧。
2: 也是哦，
0: 你说那用屯这帮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咱们
2: 屯除了你们家和苍龙家，哪家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哦。哎，王书记是真不容易。哎呀，你别讲哦，他最后那一哭，搞得我鼻子都很酸了。

0: 妈，我也渴了。
1: 渴了就喝。你还坐下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喝好了吗？
0: 喝了。
1: 练歌去吧。

0: 你跟云凤就是我的命，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人活着得要脸，如果脸没有，有再多钱没用。
1: 妈，
0: 该做饭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同学们，不好拿的就用夹子夹，不要扎到手，知道吧？听见没有？
1: 啊！站一下啊！哎，站一下，马上来的。哎。
2: 哎呦，
3: 哎，哦，志叔，王叔，嗯，哎，我这还有两个男的，怎么搞完了吗？
4: 大家都学会怎么分类了吗？
0: 有小孩子的都学会了，家里没孩子的有时候会乱一点，但是差不多都得。
4: 这个得慢慢适应吧。
5: 对，哎，我看现在村里啊，比以前干净多了。嗯，哎，郑三，要不我们去一下苗圃，看看那边有什么合适我们帮一下忙的。
4: 哎。这个不吃的话丢到哪里啊？
5: 就丢这里，
4: 丢到这里，厨余。嗯，
5: 走吧。
6: 哎呀，我挺多的啊。
7: 没想到你们俩会一起来哦。怎么，能喝一壶酒了？
6: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矛盾呢。
7: 来了就说实话，喝吧。
4: 啊，那就在这儿说吧。啊，
5: 好啊，
4: 可以边干活边说。
5: 对，
7: 还差你们干这点活啊，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哦，三三啊，啊，帮我把这个柴火绑起来。
4: 好，
7: 飞出去喽。啊，走。老布上山了，注意一点吧。
0: 表哥，
8: 哎，
0: 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吗？
8: 我跟我叔啊，到山里几个村子走了走，哎，回来路过你们镇，正好碰到福爱买菜，非要把我拉过来吃红烧肉和醉河虾，让他这一说，还真把我给弄馋了。
7: 福爱这两个菜还真是一绝哦。
9: 哎，舅怎么没来呢？
8: 啊，他人大那边有个会议，回县了。
0: 哦，这样子啊。哎，我来沏吧，这我刚才喝过了。哎，
8: 这不还是热的吗？
0: 贵客来了要重新沏的吧。哎
8: 呀，不用不用，
0: 不得不得，
8: 这就行了。哎呀，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哎，听福爱说你不怎么舒服是吧？
0: 哎，听他乱讲，没有。
8: 福爱都跟我说了，你们村今天砂糖橘分红，对你刺激不小，是不是？
0: 表哥，你都知道了。
10: 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表哥，我想学班华元他们，只提一成。你看你那提成能不能减少一点？提一成，得不得？
8: 我要是提一成。那你不是没得赚了？
10: 我不赚就不赚了吧，只要能多带动几个贫困户就得。
8: 境界蛮高的嘛，啊。

0: 他不是进阶高，他是疯掉了。小哥，你讲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有钱赚他不要的 ？No， 我们家有一个，哦，被那个黄文秀啊给搞得已经这个样子了。
1: 你乱讲什么？没有根据的话，你不要乱讲。
0: 还嘴硬哎，表哥，你吃这个砂糖橘，我剥给你啊，好甜的哦。
2: 我吃过。张老板，嗯，黄文秀的有些做法，明显是违反政策的。哎，你不用怕，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
1: 苦水是没有的哦。
2: 有就说嘛，
1: 要真是讲苦的话呢，表哥就是你那两层苦了我喽。
0: 真的是疯掉了！你看你怎么跟表哥讲话？哎呀，你不要理他啊！哎，吃橘子。
2: 你做饭去，醉和虾。
0: 哎呀，我的红烧肉哎。
2: 张老板，嗯，有什么难处？都说出来。
3: 王书记昨天找过我了，小姑娘想扩大这个苗圃，想把三树苗往外卖。你们两个怎么看啊？
4: 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哦，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5: 对。我也赞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想劝劝你。哼，
3: 我跟黄书记说过，我弄这个苗圃就是为了多栽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挣钱。卖树苗，我不是晚节不保吗？嘿，
4: 黄书记讲了，干活就要挣钱了。
5: 对啊，还有啊，你要是拿了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再扩大生产，对吧？还有，你留几个钱，养老也是有用的呀。
4: 黄书记讲，将来你这片杉树林要是扩大了的话，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喽。我们村两委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后岭的姓郭的两户跟你来学习苗圃的管理，他们挣工资喽，等你这个苗圃扩大了，有机会再给他们一些股份，也算您老支书带着他们两户人家一起脱贫致富喽。
5: 对啊，你看，还是人家黄书记比我们想得远呐，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脱贫啊，它只是个起步，不是终点。想办法要让大家过得越来越好。还有啊，那两家干别的也不合适，他们离这里也挺近的，不是更有优势了吗？
3: 那好吧，跟黄书记说，我同意了。
5: 好。
3: 你今天拉他来，不光是为了这个苗圃吧？有什么话说，
2: 张龙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我提这两成，你是不是早就不满意了？
1: 也没有，之前一直都是蛮好的，就是最近烟草成立了合作社，砂糖橘也要成立合作社，我要是再提五成的话就显得太高了，我是想跟他们一样，提一成，农药、化肥由各家各户自己出，我只负责技术和销售这一块，提一成，这一成给你，你那两成就别要了。这样子的话，跟其他的合作社就差不多了，小哥。
2: 我跟你讲，黄文秀的有些做法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件事情我跟我叔有谈过，他也认为强迫致富带头人让利给农户，这是违反政策的，也不利于生产。
1: 没有，黄书记从来没有强迫。

0: 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这话，真的。
1: 怎么没有强迫？他在各方面对你施加压力，这不就是强迫了？先不说他，
2: 就是我那个两成，是，我是挣了点钱，但我挣的也是辛苦钱呢。啊，我帮你们销售，帮你们抬高价格，帮你们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这不都需要花钱的吗？这我都跟你说过了，对不对？
0: 是的，我知道。可是你提两成，之后我还要再提三成，加起来这五成，这样子没有哪个肯跟我干，所以我就想了，表哥，我的提成就不要了，你也降一点，只提一成，得不得？
2: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能让步。技术、化肥、农药、销售，这你都掌握的，啊？算账还是难事吗？
0: 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化肥、农药用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数。最关键的是，我的条件要是不变，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更不要讲什么扩大面积、增大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吧？你。
2: 我知道你想当这个琵琶王，但是现在不一定非要在百里当吗？对不对？来，你看我今天去那几个村子走了走，那几个村子都适合种琵琶。我跟你讲，山里面穷得很。我问了一下啊，五分成，甚至是到四六，他们都同意啊。那里村干部都积极得很，说是只要有苗有技术报销售，他们就负责组织农户。我跟你讲，现在到处都是在搞脱贫攻坚，都是在找办法。
0: 到别的村去，那我们村怎么办呢？
2: 那就让黄文秀闹好了。哎，你们村现在适合种枇杷的贫困户还有多少？
0: 这个我算了一下，有十来户吧。
2: 那不跟你种枇杷？能种砂糖橘？
0: 种砂糖橘他们够不上，这些人家的地块都比较散，而且在我们琵琶区。
2: 这就行，我跟你讲，你先坚持着，先谈着，但是条件不能松口。哎，可以提前给他们预支，让他们先脱贫，等到明年再种的时候呢，我跟我叔吹吹风，让他跟黄文秀算这笔账。
0: 表哥，黄文秀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不要整他哦。
2: 坐。怎样？山里面去不去？
0: 不去了吧。自己村里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跑到人家那里去干什么嘞？
2: 去扶贫呢？你在这个地方被黄文秀压制，施展不开，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到时候名誉提升了，收入也增加了，你只要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到时候我请我叔讲几句话，哎，让那几个村的领导给你请功，哎，树立一个典型，等你再回村发展的时候，黄文秀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懂不懂？
0: 表哥，这样子啊，我再想想看，得不得？
3: 今天在这啊，就我们老班子三个人，
4: 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我单方面说不了战事，我得请你来敲敲他。
5: 有什么事？你说。
3: 也就是种枇杷的事。他老向着昌农。跟黄书记顶着干。
4: 你呀，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便宜吗？将来会误大事的。
6: 我图什么小便宜了？
3: 哎，我问你，自从你种了枇杷，昌隆他有收过你一分钱吗？
6: 我们跟村里其他人一样，跟他签过合同的。
3: 什么合同？你呀，你们家里人有谁去过枇杷园去干活呢？
6: 我没有去过。

0: 我是村里的支书，我要管村里的事情。再说了，
1: 成龙是我的兄弟，我要去干活，他也不让我去。你这是在装糊涂！
0: 我装什么糊涂啊？我们家里这些事都是我老婆代管，我没有问过那么仔细。你要想知道那么清楚，去问我老婆啊！
2: 没细问，我相信。咱大概总有个了解吧。三三。 你是支书，带头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要清楚。处境不错，进步挺快啊。过去像这种事你是从不得罪人的，更不要说当面来质问他。哎，
3: 老支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 是被人家黄书记感动的，你看，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整天在这大山里跑，一户一户的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把百里都当成自己的家了，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还是村里的领导，我还能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吗？
2: 说得有道理啊。

0: 黄书记在睡觉，你怎么来了？我找黄书记有点事，今天不得哦。那我回去了。哎，你怎么来的？哎呦，但我这里又走不开。哎，这样子，我车你骑去啊。
1: 不用。
0: 就5、6里路也不远，这也没我也骑不了。
2: 罗晋，哎，起来啦！
3: 有东西吃吗？啊，
2: 有，双英姐，你怎么来了？
1: 书记，我过来看看你。
2: 那油厂呢？
1: 今天休息。
2: 休息？
1: 嗯，
2: 最近不是很忙吗？啊，
0: 再忙也得休息啊，给黄元军也放个假。
2: 得。
4: 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去倒厕所。哎，
5: 你打手电呢？
6: 我有手机哦。哎呦，张龙啊，那个收琵琶的韩冰跟我讲，黄文秀给他打电话，问他跟我熟不熟，这你知道吧？
5: 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
6: 前几天的事情，他人在摆设，说回来以后。 要跟韩冰见面，韩冰说不认识我，就躲了。哎呦，
4: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那个，
6: 表哥，
4: 那黄书记是怎么知道韩冰的嘞？
6: 你没说过？
0: 没有。
5: 表哥他怎么可能讲的呢？哎，
6: 会不会是他想害你哦？想害我？他没这个能量。
0: 不过我跟你们两口子讲啊，以后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点，尤其是在销售这一块，价格什么的一定要保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跟外人讲。
5: 怎么会？
2: 那当然啦，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傻。
6: 来，表哥相信你。
0: 好，
2: 你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这个红烧肉吗？
6: 嗯。

0: 麻烦你还亲自送我一趟。
1: 麻烦什么？
0: 大家坐一会儿吧。今天就不去了，金凤刚出事，我怕我去反而会刺激他。嗯，还是你心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双英姐，手机要是金凤他不肯交出来，你也就先不要逼着他追。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是一样。嗯，

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失望了。那个钱正来，我过两天会去趟百色去找他，但是这两天金凤的情绪

0: 妈，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事。那我回去了。
1: 好，那我下车了。
0: 路上慢点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哎。

0: 文秀，哎，姐，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要来，你接你电话就待不住了。爸爸，来，先上车。
1: 哎呀，说好不让你来，又来。我是来白色办事，顺便来接你。
2: 再来办事，
1: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走，
2: 行，东西呢你姐都收拾好了，你们上楼把它拿下来，咱们就走，好不好？爸爸，这样我来先去办点事，你先回去躺一下。哎呦，你去办事，我们那个藏都结过了，我回去躺什么嘛？啊，你看啊，那么多的病人都需要床。
1: 我们既然结过账了，就把床让给别人，得不得？得，听你的。那这样子，姐，我们俩上去把东西拿了，然后呢，你们跟我一起去办事，然后在车里等我一下。
2: 你办事我们去做什么嘛？我就在这里等。
1: 这里不得，这里冷啊，风大。
2: 不冷。
1: 你去办事。那这样，你们。 我把你们先送到饭店去，你们在饭店等我，得不得？
2: 去什么饭店嘛？不去。
3: 听文秀啊。
2: 好，去饭店。
1: 走了。
2: 走。

第二十二集。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你的学弟学妹，
1: 不想到公建一线去看看。
2: 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
3: 我们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有点困难哦。
5: 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6: 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4: 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
7: 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5: 枇杷不种的。
8: 请看大山的女儿。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后头这个主要是。
2: 哎，那些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他注意安全。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2: 休闲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饵钓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2: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那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

0: 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十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1: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五六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0: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2: 一二三五六，
0: 十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1: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0: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3: 还有水姐喊北河那个是吧？
4: 对的。
5: 那两个也这一次。
0: 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4: 把水的船上注意安全。
0: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6: 四万块钱，咱那个航行证还进没得？
4: 你这儿还进吗？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可违法，7可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7: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那些。
4: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你如果下车肯定是不得行了。你叫啥名字？

0: 冰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1: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这呢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有点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冰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冰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冰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冰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杆都不能行，
2: 支流也不行，
1: 支流不行
2: 也不行。
1: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2: 好，
0: 这里是谢冰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1: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啊，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的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冰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都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冰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冰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冰每天依然在江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

0: 江流域，越织越密。
1: 我们来看一顶门市不，卖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是台长啊？
2: 对，这个台长写的台长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1: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近于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3: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4: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那钓的四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火反正就为那个罚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5: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6: 收入大概有好多？
5: 有200多万。
6: 200多万那个？
5: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0: 神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1: 玉潭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潭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1: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五月到十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2: 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喜提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货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2: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哈，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0: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1: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2: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集明智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

0: 天宴席。那个时候进食宫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2: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并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三小时。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本国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遭沙特19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0: 以色列防长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就将被清空。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和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71名中国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彰显出中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资源储备丰厚的坚实底气。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威胁意在国内宣传而非反映现实。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显示出战略绝望。声明警告称，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

0: 为邮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再来看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握手合影并交谈。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塔米姆表示，卡塔尔仍然坚信海湾危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海上航行，并重返谈判以避免战争。塔米姆补充说，本地区缺乏集体地区安全，会阻碍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0: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的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2: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0: 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0: 出。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师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0: 据2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3: תפונה דרומה ל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

0: 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1: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2: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3: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2: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4: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

0: 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3: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4: Well, I've gone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5: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6: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4: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8: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

0: 入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索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再来看到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被誉为职业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作为国际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里既是职业技艺的巅峰对决，也是各国产业实力与人才储备的集中展示。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统一规则，世赛常规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年轻化的参赛门槛，持续引导激励广大青年扎根技能岗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5: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6: Bir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2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3: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已累计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连续4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一代代青年技能人才以赛促学、以赛成才，在世界级赛场绽放光彩，也持续推动中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容、结构优化、素质升级。
7: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拿世界冠军。通过世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8: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

0: 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1: 这场汇聚全球顶尖工匠的技能盛会，集中展现当下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最高水准，充分呈现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深度融合的行业新趋势，持续激励更多青年深耕技能领域，以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以技能力量助力产业升级。
2: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155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3: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4: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3: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4: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3: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5: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4: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5: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

0: 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4: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1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

0: 生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中秋临近，台湾文旦又陆续上市大陆市场，更多台湾优质农产品将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是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之举。今天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持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2: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用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向两岸同胞送去祝福。
3: 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祝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台湾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平一平，还是行一平，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平一杯茶。
2: 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大陆消费者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更多台湾的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而对于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回应表示，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的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
3: 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只会把台湾推入险境。
2: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在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近期台湾黑熊学院鼓吹各县市打破传统防灾思维，推动县市长候选人提出所谓韧性意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发言人回应表示，黑熊学院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必遭严惩。
3: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2: 而所谓全社会防卫甚至被进一步延伸到民用设施。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包括儿童未来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规划为战时应变中心，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

0: 近日被发现已转达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将与菲律宾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做法助纣为虐，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调查显示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观光往来以及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客往来。从两岸关系不同领域来看，台湾民众对民间互动的评价也相对正面，平均得分5.6分，经贸关系平均得分6.4分。
3: 我觉得首先它反映出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于两岸关系身份定位的一个认知。那么两岸关系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同胞，同胞之间同文同种啊，这个情感相系，命运与共，交流合作一衣带水，两岸交流它会切切实实的给台湾很多各行各业带来，不管是当下的啊发展的红利，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啊。那么这是对他们来讲是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所以说当赖当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断两岸交流，这个我们就讲如断人钱财，砸人饭碗，这个台湾社会当然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2: 当前局势下，通过旅游等民间交流缓和对立冲突已是台湾社会的共识。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游客经小三通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审核趋严，也逐渐增加台湾民众赴大陆的限制。一旦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等两岸关系安全阀被拔掉或大幅弱化，造成的损失或风险不容小觑。
3: 我们看到当前两岸之间交流合作的各方面的渠道管道，那么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功能。那么这个平台功能，我们讲它是两岸之间两岸社会之间啊进行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机制。这种平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交流合作，让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延展和长期的一个茁壮的发展。
2: 从民间互动到观光往来，这份调查显示，两岸交流依然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两岸关系面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的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1: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地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地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0: 中秋临近，20多位台湾青年走进新疆木垒县月亮地村的农家小院，与当地青年一起制作月饼，体验剪纸，在传统民俗中互动交流，共同感受中秋节日的氛围。
2: 活动中，两地青年围坐桌前，共同学做剪纸。随着红纸翻飞，剪刀轻响，中秋团圆、嫦娥奔月、玉兔闹中秋等图案渐渐成型。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剪纸项目，我想要借由这一幅作品，就是跟哈萨克小姐姐一起完成的这幅作品，然后预祝就是各民族同胞们中秋节快乐、幸福美满。
2: 在月饼制作区，青年们体验了揉面、包馅、压模等工序，在轻松互动中增进了解。
5: 这次跟穆磊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中秋，一起做月饼，然后一起尝月饼，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仪

0: 是感。
1: 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过中秋，我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
2: 本次中秋活动是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的一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走进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5: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2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论坛上发布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等27项重要文化成果。
2: 今年的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约600名中外嘉宾与会，并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7: 突出文脉传承、大国文脉、青春传承、中华文脉等成果，深刻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呈现了多元主体携手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脉更续的生动局面。
2: 活动还发布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建寇10年从最小干预到有序开放等成果，并发布2个签约项目，共促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3: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姜冉欣、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双向飞碟的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北京时间今早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快赛，竞走的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了冠军。再来关注到据德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兰因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

0: 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此外，住宅受灾情况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而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到山东南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重庆北部、山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东部、安徽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气温有所波动，今天呢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东北部一带。明天呢华北气温下降最为猛烈，局地将会超过10度。后天呢黄淮一带气温下降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明后天将会下降到20多度的样子，而江南华南炎热天气的范围扩大。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广元阵雨，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3到2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蒙兔恰巴塔。

0: 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蜜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扇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姜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姜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姜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2: 各位鸭鸭们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3: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3: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3: 对对对，
2: 接住了啊。
0: 找到了姜米鸡的主角米，姜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4: 就是你要几年的？
1: 1年内的，2斤半左右。
4: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4: 太小了。你看这卤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2，大概0.1的红米，配个颜色，泡1天1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

0: 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四到五次，把米炒成七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最后摆盘，法式姜母鸡，请慢慢享用。
1: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2: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1: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它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3: 我们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擦。
1: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3: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1: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3: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4: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3: 非常的有手工感。
1: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3: 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1: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3: 哇，这看着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3: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啊，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2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3: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3: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

0: 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折包。
1: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0: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啊，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啦。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1: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1: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西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4: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
4: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4: 对呀、啊、
2: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4: 棕帝王肉也就

0: 就是六分肉吧，
1: 肉质不是很紧实。
0: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1: 哎呀，这个可以，
0: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1: 看看有几斤，
0: 出底将近一斤肉吧。
2: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1: 老板，

0: 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1: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2: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浆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2: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3: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3: 嗯，来，慢慢。
2: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沿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1: 尝尝新口味好吃吗？
4: 可以。
2: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惊喜。
5: 早嫩，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
2: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5: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2: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深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深鸡汤。
5: 深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2: 明太鱼
6: 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2: 还有锅巴。
6: 哦，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5: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这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2: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5: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7: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

0: 成熟的，
1: 啊，
0: 给它周开看一下。
1: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0: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1: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0: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啊，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1: 可新鲜哈、
0: 啊，一定美味。
1: 参鸡脆香保油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2: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1: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古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3: 好吃。
1: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2: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之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4: 节日快乐！
1: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2: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陆可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婆了。
1: 宋文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公了。
0: 可莹，我爱你。
2: 文义，我也爱你。
1: 哥们儿，快点儿，众多人排队呢，你们出去腻歪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哥们儿，你也挺着急啊。
0: 走走走，直接毕业就可以去。
1: 我们把这个证放他们面前，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
3: 走。
0: 亲爱的，我来了。
3: 你吓死我了！你要干嘛？
0: 可莹，
1: 咱们去北京吧。
0: 去北京？
1: 啊，
0: 咱们现在毕业了，必须得出去闯一闯。而且我的文学梦，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
1: 可是我们在北京人生。

0: 地不熟的呀。
1: 我姐在北京啊，我姐夫那就是北京人。
0: 哦，就是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吗？
1: 啊，我姐送心情在北京，那可是大公司的高管，咱们就去投靠她。凯阳，你看过我的作品，你最清楚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在北京文学圈崛起。到那个时候，咱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你再跟你爸妈说咱们结婚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嗯，
2: 但是我从小都没有离开过父母，我有点害怕。
3: 傻丫头，我你老公呢，你怕什么？
2: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呢？
1: 老办法，先好好说，他们要不同意，咱们还是先斩后奏。
0: 嗯，好。
4: 你放哪儿了？
5: 不是安全期怎么了啊？你是我老婆，我们过个生活还非得用这个吗？哎呀我去，来嘛。啊，你
4: 这个不行。
5: 不带，
4: 来嘛。哎，你
6: 来嘛，来嘛。
4: 哎呀，行不行？李志龙。你没事吧？我们看一下。
5: 门怎么开呢？
4: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啊？你是铁了心的要二宝是吧？
5: 我要个二宝怎么了？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啊！你是我媳妇儿，你就不能成全我吗？
4: 那我们要二宝之前是不是得有个计划？
5: 这还要什么计划呀？我给你出个企划案怎样？
4: 你能不能别孩子气？你以为生孩子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说要就要呀！我告诉你啊，我们必须要科学备孕。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想让我意外怀孕，然后浑水摸鱼把二宝生下来，那这样对孩子好吗？
5: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4: 你不止给一家公司做账，光我们掌握的证据就有三家。刘姐，我想问问为什么？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月收入情况，除了五险一金、工资加奖金，你月入基本工资应该是在8000左右。再加上年假和各种福利，应该算是咱们公司中等以上级别的收入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兼职呢？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7: 怎么了这是？困成这样了？
8: 一宿没睡。
7: 行啊，小伙，身体可以啊。
8: 哪有你想这么污？我打了一宿游戏。
7: 怎么着？跟媳妇儿吵架了？
8: 哎呀，我最近跟我老婆感情是有点不和谐。
7: 哎呀，俊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太惯着你媳妇了。
8: 自己老婆不惯，你留给别人惯去。
9: 这是我家二宝，
4: 好可爱呀！
9: 今年年初，我老公的公司倒闭了，现在是一家老小都要靠我来养，我真的是被逼得没辙了。我要是不到外面做点兼职，我们家真的过不下去了。
4: 是这样。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向吴总求求情，你这种情况也算是特殊，但是你必须得把你外面的兼职全部停掉，回到公司专心的工作。
9: 宋总，谢谢宋总，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10: 我觉得上次那个方案还得再调整一下。
11: 行。
4: 因为生了二宝，经济压力大才出去兼职。吴总会接受这个理由吗？
12: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你跟这个保单已经跟了三个多月了，你今天不把这个合同拿回来，你就别回公司。就这样挂了。
4: 哎，真是烦死了。方便聊两句吗？这就是刘姐在外面做兼职的理由。
13: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如果我以这个理由去向吴总求情，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1: 如果你以这个理由去跟武志国说的话，不仅刘杰本人要走人，你自己也会被他一顿臭骂。
2: 思念，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也是女人，我理解他。
1: 可是这个事儿，无论他有多少理由和借口，他是因为出去兼职耽误了公司的本职工作，给公司带来了利益上的损失。这就是事实，
0: 可是他近三个月并没有耽误本职工作。
3: 你敢保证他以后就不再出纰漏吗？他可是一个人给四五家公司兼职财务的，这要是出了事儿，就是大问题啊！你以前炒人的时候，那可是杀伐决断，挺利索的。为什么在刘姐这件事情上面，你竟然这一次站在了被裁员这一方呢？
0: 可能刘姐这个事情让我有点推己及人。触景生情吧，我也是做妈妈的，公司有这么多女员工，我真的非常理解他们。
1: 可是这一切必须得从公司利益出发呀。
2: 如果你今天放了他一马，
1: 你看看别的人要不要出去做兼职，因为每一个人的理由都不比他差，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0: 我也是拿不定主意啊，所以才来找你商量。
2: 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去意气用事。
1: 你也知道武志国这个人，他对女性职工向来在工作上是有偏见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撞到他手里面，不仅事情解决不了，可能还给自己惹一堆麻烦。哎，
0: 就是下不去手啊。
4: 怎么的？跟你爸妈谈判失败了？
5: 我爸妈他们说他们在宁波有资源，人头又熟，想在本地给我找个好工作，让我打消去北京的念头。
6: 意料之中的事儿，你爸妈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资源确实挺多的，想给你安排个工作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4: 但是你想，他们一辈子没离开过宁波，就想让你按照他们给你设计好的路线再这么走一遍。哎，但是你想，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那你说这生命有什么意义？
7: 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那不然你去忙一下。
4: 我跟你爸说，那你爸非一鞋也得给我抽出来不可。
7: 那怎么办嘛？你这么会分析，你去讲嘛。
4: 那是你爸，这有的话必须得你说。我是这个不在其位，不说其话。
7: 那我也不行啊，我跟他们沟通不了。
4: 那要不这样，从我爸这边攻克，我爸的性格我还是拿得准。
7: 嗯，
4: 行，那你准备准备吧。
7: 准备什么？
4: 见我爸呀。
7: 啊，
4: 你是药引子，没你我怎么说得过我爸。
0: 这个傻龙是要跟我血战到底啊。
8: 老公，
9: 啊，
8: 一起吃饭呗。
9: 不吃。
8: 你跟我赌气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筹码，对不对？
9: 哼，我没气。哎，
8: 来劲是吧？
9: 你要干嘛？
8: 你要干什么？跟我玩绝食是吧？
9: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逼你吗？你为什么要逼别人呢？
8: 咱俩聊聊吧。
9: 聊什么？
8: 聊聊生二宝的事情。
9: 聊。
8: 来吧，反方辩友，请发言。
9: 我是正方，你是一个不要二宝的妈妈，是反方。
8: 随便随便，那请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9: 哎呀，现在生二宝是个趋势嘛。你看朵拉的同学基本上都有个弟弟啊妹妹，我就是觉得吧，再生一个给朵拉做个伴儿挺好的。
8: 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叫理由，我说个理由吧。
9: 行，你说。
8: 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日子进入了瓶颈期，结婚久了激情消退，烦恼接踵而来，生个二宝为了改变。
9: 你说的都对呀，那你为什么不生呀？
8: 我们现在一个月固定花销是多少你不知道吧？养朵拉这些年耗费了多少钱你心里也没个数。养一个娃，说实话我们的日子还算是过得有滋有味，不比谁差。 但是如果要再

0: 养一个的话，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1: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钱吗？
0: 朵拉现在慢慢的在长大，后续还有上学，还要上各种补习班，还要暑期班、夏令营什么的，这些都是钱。如果生了二宝之后，那我们所有的费用都要叠加上去。
1: 宋思年，你就不应该去什么人力资源部，你应该学财务。
2: 你别紧张，你又不是第一次欠我爸。
3: 我不紧张。
4: 爸，这儿。
3: 哎，宋叔好。
5: 好。今天怎么叫我到外头吃饭，还点这么多菜呀？
2: 啊，你吃吧，爸，快吃。
5: 啊，好，我来，我来。
2: 吃菜。
5: 您吃。
2: 爸，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嗯，说。
2: 我打算去北京发展。
5: 啥？北京啊？
2: 北京啊。爸，您知道，我就文学这一个爱好。我写的东西您也看过，在咱们这报纸、杂志、网上呢都登过，但是吧，想在文学圈混成个样子来，还就必须得去北京。而且，为了可盈，我也得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所以我就想，我姐不是正好在北京吗？你看能不能？
5: 你是要让我求你姐，然后帮你在北京立足？
2: 啊，不用她帮太多，就过渡一下就成。我在北京有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只要到了北京，把我写的东西往我朋友的文学网那么一递，那就可以签约了。
5: 听起来这么简单，靠谱吗？
3: 啊，靠谱的。唯一的朋友在一个文学网站当责编，我们都是认识的。
2: 嗯，
5: 这是件大事儿，我得考虑考虑啊。
2: 考虑，你好好考虑。来，吃饭吃饭吧。
5: 啊，
3: 哎，叔叔吃饭。
5: 哎，好好好，谢谢。阿威呀，店里今天要进货，我得赶紧回去。
2: 好，
5: 好，
2: 走啊。
5: 好，
2: 拜拜吧。
5: 哎，
3: 威呀，
1: 嗯，
3: 你爸他能同意吗？
2: 放心吧，从小到大，只要是我要求的事儿，我爸就没有不给我办的。走吧。
3: 啊。
0: 准备跟我分床睡啊？
6: 如果不是二宝，那就分居，外加绝食。
0: 准备打持久战？
6: 哼。
0: 行，分床睡我睡得还踏实呢。还有啊，不是我不让你吃饭，是你自己不吃，所以身体坏了别赖我。
6: 不劳您费心，
7: 我攒着钱生二宝。
1: 完了，他来真的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呀？
1: 起晚了吧？
2: 哈，你不是要绝食整天生二宝吗？
0: 哎呀，我绝食是绝深夜之食，不吃宵夜了。啊，最近有点胖。
2: 行，那你慢慢吃吧。
1: 哎，吃早餐啦。
2: 我去公司叫外卖。
1: 哎呀，那你记得吃早餐，你胃不好啊。你看吧，没有我叫你，你都起晚了。起晚了说明什么呀？你睡得香呗。哎，什么意思呀，宋思念？
3: 老婆，早餐没在家吃，为夫我很担心。午饭必须吃哦，你要拍午饭照片给我看，我才安心。你胃不好，千万不能不吃饱哦。
2: 我知道啦，我现在呢正在吃午饭，一会儿吃完午饭之后，我就要给我们家朵拉去赚奶粉钱。嗯，
4: 我跟你说了，
5: 哄老婆第一名。

0: 舍我其谁？嗯，哎，走吧。去哪儿啊，思温啊？你这颜值我瞅不上。
1: 总公司开会忘了。哎呀，
0: 为什么每次开会都坐我车呀？
2: 咱俩一道，那开俩车多不环保啊！你得有环保意识。
0: 下回能开你车吗？
3: 行，开我车，你真是抠死，
0: 占便宜没个够。
3: 其实今天找你来呢，是有话想跟你说。我知道宋总，昨天下午我已经把我兼职的那几家公司都打了电话，把所有的兼职全都辞掉了。您就放心吧，以后我全心全意的放在本职工作上，一点也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英姐，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还是希望你离职。你放心，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你的离职原因。 我也会找人给你出一份非常好的求职推荐信，我还会给你争取3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作为离职补偿。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半会儿的接受不了，我也知道昨天我宋总，你昨天答应会留下我的，我已经把所有的兼职都辞掉了。
4: 我本人非常同情你，英姐。签了这份协议，你就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宋总，我求求你，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你再求求我，你再求求。
5: 你还要孩子，你就不能为你的孩子积点德吗？
6: 你有本事，这辈子都不要犯错！你替我治国，你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别怪老朋友呢！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进。
1: 哎，
2: 干嘛呢？
1: 啊，没什么，愣神儿。
2: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
1: 嗯。
2: 那些吃瓜群众的话啊，你根本没必要放在心上。这年头就是谁弱谁有理，他们只看结果，根本不管中间过程，也不讲什么规矩。这事儿啊，你办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我知道，我就是干这个的，习惯。
2: 嗯。
0: 进。
2: 姐，陈总。
0: 说，
2: 吴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去看看呗，听听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哎，他要是跟你说那些不客气的话，你千万别搭理他。这个仇放着我以后给你报。走吧。
3: 进。哎，四宁，快快快，快坐。
1: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3: 是这样，财务部刘英的事儿啊，干得非常好。
1: 谢谢吴总。
3: 这本来吧，我以为像老刘这样的中年女性，这孩子也逐渐长大了，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可是没想到，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非要生什么二胎？那你生就生呗。但是现在夫妻二人养不起孩子，还得出去做什么兼职？你说，这给公司造成多大的困扰？万一泄露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怎么办？要我说啊，这事儿干得干脆。不过呢，我也听说公司上下有好多女员工因为这事儿私下议论你。不过你放心，

0: 周一例会上，我会跟各部门长打好招呼，谁也不许再私下议论这事儿了。
1: 哎，出来了。
2: 怎么样，没事吧？
1: 他夸我刘简这件事情办得好。
3: 我以为这个人要干嘛呢？
2: 业务能力不咋地，这搞权术可是一流。今儿给你一个糖衣炮弹，
3: 那指不准心里还憋着什么坏呢。我跟你讲，你这心里得有点数啊。
1: 放心吧，我有数。
3: 嗯，走吧。
4: 你最近这么哈着你老婆，这要二胎的事儿是不是有着落了？
5: 哎呀，并没有。我老婆可能年纪大了，有点害怕。
4: 哎，俊龙啊，要生啊就趁早啊，不能耽搁。你媳妇儿年纪确实不小了，这女人年纪大了生孩子，一来对自己的身体损耗大，二来呢对孩子也不好。
5: 早上到现在你就这句话是最靠谱的。所以我决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她意外怀孕。哎，我就不信了，她怀上了还舍得拿掉吗？
4: 意外怀孕，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意外怀孕啊？
6: 哎呀，只需要动一动脑筋。
4: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5: 俊哥，我的幸福生活可就全靠你了。宋思年，这都是你逼我的。
1: 哎，你在家呀？
5: 老婆
6: 回来了。
3: 好累啊！你怎么了？
5: 腿抽筋了。啊？你怎么了？
3: 没什么，就是今天开了个人，有点心里不舒服。
5: 你开个人那是家常便饭，这是你工作呀。
3: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你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不难受，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呜，不难受啊。老婆跟你说啊，这种事儿问心无愧就行了啊。哎，你好心啊，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这么难受吗？
5: 啊，有点麻。
1: 这么难受，吃点药吧。

0: 来了吧，先喝汤。
1: 谢谢。
0: 老婆，今天晚上我想回屋睡。
1: 你回不回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
0: 哎呀，还是我老婆疼我呀。今天晚上呀，我还想。
1: 还想什么呀？
0: 啊，我晚上想。
1: 什么？我告诉你啊，李俊龙，在咱俩没有计划好要二胎之前，你必须得有安全措施。
0: 没问题啊。
1: 这么爽快。啊。这个给你。
0: 什么呀？
1: 明天开始我也吃。
0: 这不是我们要朵拉的时候用的吗？
1: 对呀、啊，所以朵拉才又聪明又健康。
0: 哎，不对呀、啊，这个叶酸要用半年多呢。
1: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吃嘛。而且我们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都要调整作息。你呀，少玩游戏啊，少熬夜，少吃油腻。我呢，减轻工作量，尽量不加班。当我们两个人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就……
0: 哎，至于吗？不就生个二宝吗？随遇而。

0: 安呗。
1: 那不行，我要让我的孩子在孕育的阶段就要比别人强。
0: 思宁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太认真、太计划、太刻板，我真的受不了。
1: 李俊龙，在要二宝的问题上，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步走。
0: 那，本来一个甜蜜幸福的事儿，被你弄得跟完成指标似的。
1: 那我回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思宁啊，如果你觉得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从你个人健康情况上都不适宜要二宝的话，那就坚持不要。
1: 嗯，我倒是也不是不想要，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要要就应该准备好踏踏实实的生。可是俊龙呢是个孩子脾气，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得立刻执行，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那十月怀胎受尽折磨的还是我们女人，尤其是要生二宝的妈妈，年龄普遍都增大，还要面临工作和养老的双重压力。很多人生完了二宝之后许久状态都恢复不过来，我诊所就不少得产后抑郁症的二胎妈妈。
3: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你家这条件生个二宝那不叫事儿，但至于这生养问题嘛，既然你们家李俊龙已经大包大揽的承诺说照顾孩子的所有事宜都由他来负责，而你就只管生，干嘛不生呢？
1: 可是我
3: 知道你现在想想都觉得头疼，但是生完没什么可怕的，你们家老大怎么养的照原样复制一遍不就 OK 了吗？
1: 照原样复制一遍你说的轻松，五年前我多大，现在我多大。
4: 对了，昨天计划执行的怎么样啊？
0: 哎呀，别提了，所有的套路都被我老婆识破了，哎，还小吵了一架。
4: 叶俊龙，这个生二胎的事儿吧，你不能总是跟你们老婆两个人憋在家里商量，你懂吧？那永远都是一票对一票，永远不能决定谁听谁的。足球俱乐部都得找外援的，你也得找外援。亲朋好友什么的，发动发动，少数服从多数啊，轮番轰炸，逼他就范。
0: 是，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啊，以他的段位，我一个人跟他死磕那是找虐。我准备采用 B 计划，就像你说的，找找外援。我手上有两张王牌，只要这大小莫一出一个王炸，搞定他。
4: 哎，这小猫是你们家朵拉，这大猫是谁啊？
0: 我不告诉你。
4: 嘿，
5: 哎，俊龙，怎么了？
0: 妈，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朵拉的照片，我心里就不舒服，难受。
6: 朵拉出什么事了吗？
0: 朵拉大的同学吧都有弟弟妹妹，可是朵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总觉得她童年缺点什么。
5: 我还以为怎么了。
0: 妈，你说我们家里这条件要是再生一个二宝也不费劲，你说万一凑个好字那不更好吗？是不是啊？当然了，你要是个女孩我也喜欢，朵拉又多个妹妹，多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
5: 你要知道这个生孩子是很伤女人元气的。
0: 这回思宁只要负责怀孕跟生、陪孕检啊、坐月子啊、喂奶、哄孩子睡觉，我可以对天发誓，这回思宁只要负责生，其他所有的事情我全搞定了。
5: 那好吧，我跟思宁说，
7: 家里多个孩子也是好事儿。
0: 那可不是嘛，那是天大的好事啊。妈，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5: 行了，这事我知道了，支持你。
0: 妈呀，你真的太好了，你通情达理觉悟高啊。妈，你高。
5: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回头我跟思宁说。
0: 哎哎，一哭，二笑，三搞定。
8: 大猫已经搞定了，就剩你这个小猫了，宋思宁，你就等着我这个。

0: 当炸吧。哎呀，
1: 演的还行。好吃吗？
2: 好吃，谢谢爸爸。
1: 哎，朵拉，你看这个小弟弟，可不可爱？朵拉，你之前不是说要个小弟弟、小妹妹吗？要不你回家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好不好？
2: 我不要。
1: 不要？你不之前想要的吗？怎么就不要了呀？
2: 我现在又不想要啦。春妮弟弟老抢到好吃的，他妈妈老护着弟弟，春妮都不开心了。
1: 在我们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爸爸妈妈最疼爱朵拉了啊！你回家，你就跟妈妈说，跟我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我玩，好不好？
2: 我不要。
1: 哎，朵拉。朵拉，朵拉，朵拉，你怎么回事？
2: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1: 你不是之前说的吗？弟弟妹妹好玩。
2: 前天西西被他弟弟打破鼻子。
1: 哎呀，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你想想，人家春妮跟西西都有小弟弟小妹妹，回家以后都能陪着玩。你呢？回家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2: 我不要回家看动画片，一点也不孤单。
1: 那爸爸妈妈非得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呢？
2: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1: 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好了，不要不要不要，好不好？那我不要我就不要了嘛，好吧？啊，不哭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不要了。
3: 像猫没搞定，就一张大猫，怎么跟宋思宁这老地主斗呀？
4: 谢谢
5: 啊，思宁，
4: 陈总，你找我？
5: 嗯，先坐。
4: 什么事儿啊？
6: 好事儿。
4: 什么好事儿？
6: 我们分部负责人事和行政的副总经理蒋斌，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总部那边希望让你来接替这个职位。
4: 真的假的？
6: 现在目前呢，高层正在研究，总之十有八九吧。除了武之国正在犹豫以外，其他的什么董事、高层、副总，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你的。
4: 那如果真的可以往上走一步的话，就太好了。
6: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4: 啊，谢谢英姐。
6: 不过目前这事儿还属于高度机密，也就是咱俩关系，所以我先透风给你，但你就当不知道，继续行事低调。后面。由我来帮你运作这个事儿，
4: 明白。
3: 呀，有喜事儿是吧？
4: 嗯，有一个好消息
3: 啊。
4: 哼
3: 啊。然后呢？
4: 然后就是现在还不能说。
3: 嘿，神神秘秘的。嗯，
7: 陈总，
5: 什么玩意儿？
7: 关总派人送来的，您今晚出席活动的衣服。
6: 今晚？行，您先出去吧。
2: 爸爸，我能包还您的手机吗？
8: 可以啊。嗯，慢点手是吧？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啊，
4: 朵拉，你能玩十分钟啊？
9: 思宁，俊龙，你们那个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什么事儿啊？
9: 就是要二宝的事儿啊。
8: 我们在准备中。
10: 那准备你还要准备多长时间呢？
8: 不是，爸，你改善作息饮食，我们得健康备孕啊。
10: 瞅啥呢你？
9: 哦，那要准备多久啊？
8: 快了快了，是吧，孙女？快了啊。
4: 嗯，是，还要准备一段时间。
8: 现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啊。
9: 思宁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其实也没有，主要是我的年纪大了，需要调整一下身体。哦，
1: 你要调整到什么年月呀？你这不越来岁数越大呀？调整。
2: 也是也是。啊，哎呀，是吧？
0: 朵拉，爸爸妈妈如果给你再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话，你愿意吗？
3: 我不要生弟弟妹妹，还不如给我养条狗呢。你们不许我养狗，自己却要生小弟弟，不公平。
0: 爸妈，你看，朵拉其实对这件事情呢也有排斥，所以我们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1: 哎呦，您可真逗，这孩子话你也信呐？哎
0: 呀，爸，嗯，朵拉也是家庭里面的一员嘛。就前两天，我跟俊龙去参加我的一个朋友孩子的庆生会。
1: 是吗？
0: 您猜怎么着？哦，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跟老大说他们要二宝这件事情，结果老大当时闹得可凶了，真的差点出人命。哇，
1: 说明书呢吧？
0: 不信你问俊龙呀。
4: 是是是，有这档子事儿，但是他们家闺女吧年纪大了，懂事儿，不像朵拉这么小，所以我们家这个事儿吧，我们大人商量着来呗，啊，商量着来。
0: 但是妈爸，我们家这条件要是再生二宝的话确实有点费劲，我跟俊龙还得在工作上调整调整。
1: 怎么调？
5: 你们条件还不好吗？你每个月赚的还少吗？
0: 但是我们两个人开销大呀，你说朵拉的教育，朵拉的学费，还有房贷车子。
4: 行行行行，嗨，就这个问题啊，我跟思宁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解决。我们今天聊点其他别的啊，聊点别的好不好？
1: 不吃了。
5: 哎，你吃两口嘛。
1: 我吃饱了行不行啊？
5: 别管他，咱们吃。
6: 关总好。
7: 哎，你好。
8: 哎，小关。
7: 老领导，您亲自大驾光临，实在太给面子了。
8: 恭喜恭喜啊！
9: 老领导，好久不见你了，看上去气色还是那么好，而且硬朗了很多哎。
10: 你们两口子气色才好呢，结婚这么些年还是这么恩爱。
7: 来，里面请，里面请。
9: 行。
4: 回来，你说你干嘛？你吃饭就吃饭吧，在家说什么条件的事儿，你把我爸气的，饭都不吃了。哎，再说了，我家很穷啊。
0: 我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
4: 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找他俩呀？你就啥事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
0: 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
4: 你有什么事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犟。
0: 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4: 那
11: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
4: 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
1: 我说，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
5: 你没听明白吗？
1: 他不就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5: 那谁知道？
1: 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5: 刚才餐桌上你怎么不说呀？
1: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他这住那房啊，开那车呀，哪样不是儿子给买的？你这个当借口，这恶心恶心人呐。
5: 要不然就照你说的那样，
1: 就这么定啊。生了孩子以后他养不起，抱过来咱们养，就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妈，行吧？
5: 小点声。
3: 姨姨。
1: 哎，

0: 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
1: 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招他俩呀？你就啥事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
0: 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
1: 你有什么事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犟。
0: 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1: 那
2: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
3: 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
4: 我说啊，

0: 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啊？
1: 你没听明白吗？
0: 他不就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1: 那谁知道？
0: 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1: 刚才餐桌上您怎么不说呀？
0: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他这住那房啊，开那车。

0: 哎，爷爷来了。
1: 老领导，非常感谢您今天亲自到场，以后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2: 办得很成功啊！
1: 好，
0: 再见，
2: 再见啊！
0: 班长。
3: 你好，
4: 班长，可以加
3: 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1: 我手机没带，那要不你记下号码？好，那就这样。怎么站这儿？
5: 没事儿，正好处理点公司的事儿。加了几个女孩微信啊？
1: 什么呀？没有。
5: 还没有，我刚刚看见的是什么？
6: 你也别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看好谁了，不行，我可以帮你把把关啊。
1: 真不愧是我们家陈总啊，气度就是大。
6: 你少臭美了，就你这把年纪，要不是关总这两个字，你觉得你会那么受欢迎吗？
1: 所以啊，我就没留我的微信，是小金的，好吧？
5: 哎，老关，我能请个假吗？
1: 什么意思啊？
5: 我明天早上还得开例会呢，我想先回去早点休息了。
1: 今天这么多人，给我个面子，晚点回去行吗？
5: 这还不够晚啊！再说了，你那些领导啊、师长还有重要的人，不都已经走了吗？剩下的就你几个哥们了，我不在，你们玩得更轻松一点呗。
1: 行，我让小金送你。
5: 小钱在门口等着呢，啊，不着急回家啊，玩得开心点。
7: 唯一啊，我考虑了一下。你到外面闯天下，爸不拦着你。我知道我儿子有能力，是个人才。但是北京呢，毕竟是首都，人才云集，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到那闯天下，还想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就想问，你真的想好了吗？
8: 我想好了吧。我向您保证，3年之内我把您也接到北京去享清福，到时候我和可莹再给您生一大胖孙子，您就在家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
7: 好，我儿子有能力，有志气，更有孝心。这两天啊，我就跟你姐说去。
8: 真的？谢谢爸。
9: 可莹，你到阳台来。
10: 好。
9: 到阳台来。到阳台来。
10: 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给您汇报一个好消息
10: 啊！你说，
9: 我爸支持咱们俩去北京，
10: 真的？但是我爸妈管我管得好严啊。
9: 没事，咱们还是按那个偷偷结婚那一招，我先把车票买了，然后跟齐齐他们打好招呼，你就跟你爸妈说，你和你闺蜜去杭州玩几天，只要咱们一上火车，你可就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了。
10: 这个可以有，但是到了北京的话，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欺负我怎么办？你要是发达了，不要我怎么办？
9: 那怎么可能？只可能你不要我，不可能我不要你。我宋云要是不要你，这辈子不得好死。
1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好吧？
11: 下面啊，讨论一下北京分部蒋斌副总经理退休后的继任人选问题。
5: 我推荐人力资源部的总监宋思宁。
12: 我不同意，他的资历太浅。
13: 我提议理赔中心主任杜飞。
5: 你的铁杆呗。
12: 宋思宁不也是你的人吗？
5: 谁说宋思宁是我的人了？
14: 这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宋思宁是你的人？
5: 不是。
11: 好了，你们两个注意身份好吗？没有人再有新的提议了吧？OK， 那新副总的人选就从他们两个候选人当中定一个吧，先民意调研，最后再由董事会核定。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1: OK， 散会。

0: 姐。
1: 嗯，是你。
0: 杨花。
1: 嗯。
0: 我听说，吴总反对我接蒋总的班。
1: 我发现，公司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0: 我还听说，你因为这件事情跟吴总吵起来了。我是觉得，如果为难的话，你就不要推荐我了。
1: 你在想什么呢？我推荐你跟思熙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你有业务能力。但是武志国推荐他的人，那是妥妥的假公济私。
0: 之前本来是你接总裁的位置，但是原来的赵总私放武志国上位。
1: 那谁让人家两个人是铁磁呢？不过说真的啊，赵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在保险经纪的圈子里面处于领军地位，那都是他的功劳。罗永辉也得给他点面子。其实我对他本人印象非常好，只有这一次他一直要力挺武志国来接替他的位置，我真的不明白，确实没看懂。
0: 但您老这么怼吴总是不是不太好啊？
1: 你放心，我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怼他，那也得分得清楚轻重啊。不过说实在的，其实罗永辉心里也有数，他无非就是在玩个平衡。思念，你也别太有心理压力，因为其实你的业务能力整个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整个公司的女高管里面都是支持你的，只要进入董事会，大家绝对都会非常看好你。
0: 好，
1: 只有那个武志国，反正只要是我投赞成票的，他一定会反对的，所以你也别着急，等到整个事情经过了民调之后，你放心，你的胜率一定是大大超越了那个杜飞。

0: 来吧。
1: 啊？
2: 哎，思宁。
3: 老公，我爸突然来北京了，晚上约我吃晚饭，晚饭你自己吃吧。
2: 你爸来了，那我陪你一起吧。
3: 不用了，你就别跑了。
2: 好吧。妈，我现在过来陪你一起去接朵拉啊。
4: 爸，您先喝茶。
2: 哎，谢谢。
4: 爸，您怎么突然来了？
5: 思宁，我知道你忙，没提前给你打招呼就来了。最近你跟俊龙过得还好吧？
4: 嗯，挺好的。
5: 那就好。
4: 那您来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还亲自跑一趟？
5: 这电话里啊说不清楚。
4: 到底什么事儿啊？
5: 思宁，我就想着，就是你弟唯一吧，宋唯一，大学毕业了。唯一这从小呢特别要强，一直想大学毕业了到北上广深来发展。我想呢，希望你能照顾他一下。
4: 怎么个照顾？
5: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身边，他对这面是两眼一抹黑啊。我想你帮他过渡一下。
4: 怎么个过渡呢？
5: 就是你先收留他一下，然后呢他稳定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让他自己出去租房。哎，你们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毕竟是亲姐弟，血浓于水呀。有你关照他呢，我也比较放心了。
4: 爸，你唯一的实力和水平，你让他来北京闯天下，你放心吗？
6: 俊龙啊，那天你媳妇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二宝胎生不生啊？
7: 生了，人家不是答应了？
6: 哦，生就行。我可跟你说啊，要二宝这个事儿，我和你爸态度是一样的。那天你爸都不高

0: 我不相信，宋思明要是再不给咱们生二宝啊，那怎么办？难不成你还逼我俩离婚啊？
1: 那倒不至于，不过以后永远别等咱们老李家门。
2: 妈，你这是来真的呀？
1: 你想啊，嫁汉生子，天经地义，做儿媳妇的主要本质啊。
2: 他连个孩子都不生，还有什么资格做我们老李家的儿媳妇儿？
3: 什么孩子都不生，我们现在接的是谁？朵拉，朵拉不是吗？
1: 你别跟我拼啊！朵拉是，
2: 可是我们要个二宝也不过分吧？
3: 是是是，不过分。你也知道，做女人嘛，生孩子很辛苦，很要命的。她现在年纪有点大，所以呢，生孩子上面呢有点小紧张、小焦虑，很正常，可以理解。你放心，这事儿我跟你们保证了，你们啊就等着抱大孙子。
4: 哎呀，那就看你的了，这好孩子。思明，你也别对唯一有成见。是，他上大学，不如你上的学校好，但是，他挺努力的，你都没让他试一下，就说他不行，这是不是对唯一有点不太公平？
5: 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要让唯一来北京闯天下吗？
4: 难道让他一辈子就拴在我身边吗？就算爸求你了，爸知道给你添了大麻烦，但是爸保证，最多半年。如果他半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混得不行，我马上把他带回去。你觉得呢？
5: 您都这样说了，我肯定得答应啊，但是最多半年啊。
4: 哦，还有，这件事啊，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5: 我尽量吧。
4: 爸爸，您住哪儿啊？就在火车站边上的荣家。明天一早我买票就回去了。
5: 啊，那我送您回去吧。
4: 不用不用，你还在上班呢。来，思宁，来。
5: 这什么意思啊？
4: 我听说你和俊龙准备二胎，这是做外公的一点心意，拿上。哎呀，谁跟您说的呀？我在网上碰上俊龙了，随口聊了几句。
5: 李俊龙就是四处放风。
4: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在犹豫，让不让唯一到这边住。但是爸在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思来想去呢，还得麻烦你。
5: 把钱收起来，我不要你的钱。我跟俊龙是有要生二胎的打算，但是用不上您的钱呀。快把钱收起来。
4: 好吧，好吧。等你们真有二胎了，我再给吧。嗯。
5: 对了，爸爸，明天一路平安，然后到家了给我来个微信。
4: 那我去了。再见。
5: 大人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这岳父大人怎么来了？哎，是你跟我爸说我们要二胎的事了是吧？
4: 没有，我们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他因为这事儿专程来的。
5: 那倒没有，就是过两天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来咱家住两天，行吗？
4: 你弟宋唯一啊？
5: 他不是大学毕业了吗？ 所以想来北京闯荡，他是暂时呢又没有地方住，所以想住在咱家过渡一下，看行吗？
4: 行啊，我双手赞成。咱的客房是空着的，朵拉周末回来，我们一起挤挤就完了呗。
5: 那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了。
4: 行，家里的事儿，老婆大人说了算。哼，
5: 这事可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
4: 明白。
6: 姐，姐夫，
7: 文艺，怎么感觉你又长个了？
6: 那你都多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哎呀，这就是我可爱的外甥女朵拉吧？来，我是你舅舅，让舅舅抱抱。好嘞，
7: 朵拉，叫舅舅，
6: 叫舅舅。嗯，哎呦，
7: 哎，文艺，你就你没带行李来吗？
6: 可阳，
8: 哎，来了。
6: 可阳，你快点儿。

0: 玲，给你介绍一下，我姐，我姐夫。
1: 姐姐，姐夫好。
2: 你好。
0: 哎，哎，这是我外甥女朵拉。
1: 啊，朵拉你好，你好可爱呀。
3: 你是谁？
0: 这是你舅妈。
4: 这是你女朋友是吧？
0: 我老婆陆可莹。
2: 老婆？嗯。
4: 哦，现在年轻人管对象都叫老婆。
0: No, 姐夫，这就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
4: 啥？
2: 开什么玩笑？你们结婚了？
0: 你们怎么还不信呢？来，一人发你们一本，看看啊。

0: 哎呀，艾丽丝，来凯恩，快坐，快坐，快坐！
1: 坐呀！
2: 坐一路火车还不累？
0: 你坐那么硬啊？哎，姐家装修不错啊。
1: 哦。
0: 但我觉得面积有点小，你觉得呢？
1: 坐下了呀。
0: 但我觉得姐家装修风格有点……嗯，看这墙有点商务，我喜欢地中海的风格，你觉得呢？嗯。
1: 哎，赶紧钢琴。
0: 以后咱们家是不是也得买个钢琴？三角钢琴这客厅估计就摆不下了，客厅摆上钢琴就没地方别的了，是不是得比大爷杯？我没说错吧？嗯。哎，放心啊，可以啊，咱们三年，争取在2年应该也可以，是不是？咦，
3: 干了亲情呀！
0: 来来来来来，
4: 阿姨，你帮他喝水啊。
3: 哦，谢谢姐。
0: 来，姐，水果。
4: 哎，不了不了，你们吃。
3: 你别动，好好。等着等。
0: 四妮，唯一到了吧？
3: 您怎么不跟我说，唯一他们是两个人呀？
5: 两个人？
3: 他爸可以也带过去了？
4: 你认识那女孩啊？
5: 认识呀。
3: 是唯一的女朋友，我见过。
4: 那我弟结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3: 啊？他结婚，我不知道啊。
4: 他俩领证结婚，你都不知道吗？
3: 哎呀，这个臭小子啥都不告诉我。对不起，四妮啊。
5: 你别生气啊，我再去给可欣他们家打电话。
3: 昨天我送他上火车，他都没告诉我这码事儿。
4: 你赶紧问清楚啊，不然人家告咱们拐带骗婚，咱家成什么了？
5: 我再
3: 就给陆家打电话。这个臭小子真是。
4: 爸，你说唯一这么不成熟，你放心他来北京吗？
5: 对不起，四妮，给您添麻烦了。不过，他们人已经到那儿了，你也不能再把他赶出来，是吧？
0: 哎，姐夫，哎，你天天就跟朵拉玩这个，不、哦，哎，那个，你塞尔达也玩过啊？不是，你买 Switch， 你不买塞尔达，你不白买了？为了他吗？哎呀，
6: 给我来一个。啊。走。喂，不用跳手。
0: 文爷，你跟那个姑娘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我们俩是真爱。那你们两个人领证结婚，家里知道这些事儿吗？两个人相爱结婚的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6: 你把人家女孩带到北京来了，带到我们家，人家家里要告我们拐带怎么办？
0: 我们俩结婚证都领了，她是我媳妇儿，这怎么能叫拐带呢？
7: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就不能跟家里说呢？为什么就不能说清楚了以后，踏踏实实的来呢？
0: 姐，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俩结婚这迟早的事儿，两家人都见过，互相也很认可。但是呢，我想来北京打拼，可莹舍不得我想跟我一起来，我想这证都领了，那就一起来呗。不是，问题就是，可莹他们家不同意她来，在宁波给她把工作都找好了，但是我想，我们俩证都领了。
6: 又舍不得分开，就先托莫来北京回头再跟家里解释呗。哎呦，怎么了，姐？你说你把人家带到我家来，你让我给你们俩怎么安排住的地方？
0: 你怎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就怎么给我们俩安排住的地方呗。我们俩住一起，合法夫妻啊。
6: 那我们家还有小孩呢。
5: 这话说的。
0: 你和我姐夫就不过夫妻生活了。
8: 我不要，我就不要不认识的人住我房间。
4: 怎么了，朵拉？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朵拉，让可盈跟雷伊住你的房间，
3: 让他跟我们住，他就嚷嚷起来了啊！
4: 我不要，我不要，不认识人住我房间。
0: 朵拉确实大了，也不合适跟我们俩睡。雷阳、雷伊，你们不介意住在书房吧？
5: 嗯，不介意，不介意。
1: 书房，就刚才说话那屋。那也没床啊。
0: 把沙发拉出来就是床了。
1: 不是，那也太小了呗。
5: 可以的，姐姐安排我们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3: 我那电脑怎么办？
0: 搬主卧去。那唯一可言，你们就去收拾吧。
5: 好好好。
0: 龙哥，搬电脑去。

0: 说你好好的，你占我电脑房干啥？
1: 你以为我想呢？如果苏文熙一个人住，也就住了。现在是他们两个人，我绝不能容忍他们在朵拉还在家的情况下，把朵拉的房间当成他们的秘密房。
0: 哦，你想的周全。
1: 对不起啊，老公。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多出个弟妹。刚才我还跟唯一说了，但是他不但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还说这是真爱，谁也离不开谁。我不懂，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都这么不靠谱吗？
0: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啊，当然了，浅为多，时尚多了，哪像我们那么老实。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看你这个老弟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觉得很快他就能搬出我们家。而且我觉得吧，哎，算了，点到为止，不说多了。好了，齐活。
2: 我姐的这套装备真的绝了。这椅子，电竞选手打比赛也就这样了。
3: 唯一，你说姐姐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2: 啊？为什么？
4: 之前就你一个人来，现在多了一个我，我怕他们心里有想法。
2: 多个你多个我有区别吗？咱俩站的空间不还是这么大？
4: 我就说不要偷偷摸摸去跟你领证嘛，这样你家里人会觉得我非常轻浮，要是我爸妈知道了不得骂死我？
5: 怎么，嫁给我你后悔了？
4: 没有。
2: 要是谁说你不好，你丫都冲我宋唯一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别人都误会我，我也无所谓。
4: 就你嘴甜。好了，去把我们给姐姐姐夫带来的特产给他们送过去吧。
6: 你去吧，我收拾东西呢。
7: 那是你姐。
6: 现在那不也是你姐？
8: 哎呀，好了，老婆，木已成舟的事儿，你再不开心能怎么着呀？你把他俩轰走呀？
1: 我就是觉得不靠谱。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弟弟不靠谱，这个陆可盈为什么会嫁给他呀？
1: 说明他们俩一对不靠谱。
0: 说明你弟弟有魅力。
1: 就知道笑，你就是个乐天派。
0: 那你说你不开心，我不高兴，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反正我就是觉得，咱们家就这么大地儿，是吧？唯一来就来了，结果还带来一个女的。关键是我怕对朵拉影响不好。
0: 啊，对，这事你跟他俩说说啊，收敛点，收敛点啊。
1: 也只能这么着。
0: 对呀，老婆，别不高兴了。
7: 姐，姐夫。
0: 哎
4: 呀，你这次我们来的匆忙，也没有准备什么，这是从家乡带来的特产，送给你们。
1: 谢谢啊，
0: 这也太客气了，没意思了。
1: 可以啊。嗯。你来这儿，是不是家里还不知道呀？
4: 我给他们留纸条了，
1: 还是给他们报个平安吧。啊，
4: 嗯，好，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去。嗯嗯，
0: 去去去，谢谢谢谢啊，孩子还挺好，差点撞墙上。那个这个弟媳妇可以，知道人情世故。
1: 来北京。

0: 经闯荡也不能光看人情世故呀。
1: 妈，你别再骂我了，我跟文艺是真爱，我愿意陪他来北京吃苦受罪我都认了。我们现在住他姐姐家，他们家条件可好了，你别担心啊。你放心，我们这只是过渡，我们很快就会在北京有自己的家的，我们也很快都会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唯一的能力你们还不相信吗？他最好了，最棒了，你们别再担心我了啊，我会经常给你们报平安的。嗯，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啊，我挂了，再见啊，拜拜。
2: 妈说的，
1: 我爸妈从小到大都没有给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2: 等我一下啊，马上。
1: 你别打游戏了，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嗯。
2: 哭了，可怜吗？我知道你受的委屈都是因为我，不过你放心，你老公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跟小红联系过了，告诉他们咱们已经到北京了，只要一有空我就去他们网站把这约一签。你想这北京城那还不就是咱们的天下，你想想啊，到那个时候你我衣锦还乡，我亲自上门给你爸你妈，给咱爸咱妈赔礼道歉啊。
1: 唯一，我相信你，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妈妈来喽！哇，朵拉真棒！好，剩下的妈妈来吧，好吗？
3: 谢谢妈妈。
0: 不客气，回屋吧啊。
3: 好。
0: 谢谢朵拉。
3: 没事儿。
4: 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你说你从做饭到刷碗，都是你一个人在忙活。朵拉都知道过来帮你擦擦碗什么的，她呢，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5: 哪有让客人做家务的，是不是？别计较。
4: 反正我们家呢，就是典型的二胎分开养。我爸我妈离婚以后，我就跟着我妈；我爸再婚，生了我弟。
6: 我妈对我呢是严格要求多元教育，
4: 我爸对我弟宠着惯着，他想干什么都行。看到结果了吧？
5: 我倒是看到了，你对你这个弟弟恨铁不成钢的那份关怀，蛮暖的。
4: 真能

0: 这是在别人家，会不会不太好啊？
1: 我们这屋又没人，合情合理合法的，怕什么？
0: 文一，你说姐姐姐夫家这么大，这么漂亮，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北京有这样一套房子呀？
2: 出来之前我怎么跟你说？三年之内，两年，两年之内，我肯定给你买套比这还大的，行
0: 吗？真的？
2: 啊，到时候你要愿意，可以把你妈你妈接来一起住。
0: 嗯，相信你。
3: 那你还不给你老公一点实质性的奖励啊？
0: 你放开我，你轻点了，你别闹。
4: 走，来睡了。
5: 嗯。
6: 我拿一下无线网卡。
5: 好。
0: 你别，你放开我。
7: 没拿到吗？
4: 没好意思进去。
7: 他们俩在屋里干嘛呢？
4: 心狠意二的年轻人还能干嘛呀？
7: 真够让人尴尬的。
4: 算了算了，明天再拿呗。
7: 你说我弟，他像是来北京发展的吗？
4: 不是，你弟到底学什么专业的？
7: 计算机。
4: 哎呀，其实 IT 工作吧，只要吃点苦也不难。

0: 难找，但是你弟那个劲儿吧，他不像个 IT 男。
1: 宋总，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2: 今天公司发放福利，你叫人去领一下。
1: 好。下周例会后就会进入民调阶段，加油。
3: 是。
4: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
5: 哎，来了。
6: 哎呀，哎。哎呀，真棒！我们朵拉，哇，最棒了。
7: 我还要贴在大冰箱上。
6: 好，走。
8: 好了，跟同学拜拜，拜拜。
7: 谁叫你弄我东西的？
9: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朵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没事，孩子嘛，他不懂事。朵拉，
4: 怎么了？这是？
7: 妈妈，他把我的水晶贴弄丢了。
0: 好了，宝贝，没事。那个他不是每周上舞蹈课吗，跳得好了就奖他那个水晶贴，他放那个冰箱上，他回来发现那个水晶贴少了。好了，没事没事。好，
9: 我是开冰箱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我以为不重要就顺手给扔了。
7: 我不要，你还我，你还我水晶贴，这是我的奖品。
2: 好了好了，朵拉朵拉，来到妈妈这儿来。
9: 对不起，已经丢了怎么办呀？
2: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们先回屋收拾今天的事
0: 啊。没事没事，小孩不懂事。
9: 哎，宋唯一，你怎么都不把我哄哄朵拉？
10: 本来就是你弄丢的呀，我姐我姐夫，人家亲爹亲妈都没办法，我能怎么办？
2: 丢我们不难过
10: 了，
2: 好不好？
7: 嗯，妈妈，但是我没扔。要我的奖品，
2: 妈妈知道。回来，妈妈给朵拉买个新的，好不好？
7: 他们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4: 因为他们在北京没有家，所以只能住在咱家。
7: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吗？
2: 对呀，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如果不住在我们家的话，他们就得住在大街上，多可怜呀，对不对？
7: 那他们要住多久？
2: 嗯，不会太久的，他们很快就搬走了。啊，
0: 朵拉朵拉，我带你去吃个汉堡包怎么样？
2: 又吃垃圾食品啊？
7: 妈妈，我要吃汉堡，我要吃冰淇淋。
2: 好，那冰淇淋就只能吃一个哟。嗯
0: 嗯，走
2: 走
0: 了，走，买个冰淇淋吃。
9: 朵拉，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姐姐姐夫，不然我给你们转个红包，就当请朵拉吃冰淇淋吧。
0: 没事了，小孩子的事，你这么上心干嘛？啊，没事没事，走走走，
9: 拜拜，朵拉再见。
0: 哼，哎，不许没礼貌。
9: 哼。姐，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对朵拉那么重要，你知道哪有卖的吗？网上有吗？我去给朵拉买一个。
11: 哦。嗯，真不用，小孩子嘛，就不能这么惯着。我回屋了。

0: 这网上的水晶贴纸还真不少，但是跟朵拉那个一模一样的还真的不好找。哎，维叶，你能帮我回忆回忆我丢的那两个长什么样吗？
1: 你弄丢的我哪记得长什么样？
0: 你就再帮我回忆回忆嘛。
1: 不是，你还真准备打算赔个一模一样的？
0: 我们现在住在姐姐姐夫家，把朵拉惹哭了，不赔不好吧？
2: 哎，你别想那么多，你就心思太重了。我姐不都说了吗，小孩不能惯着。
0: 那你的意思是不赔了？
1: 小孩就当时不高兴闹一闹，扭脸就忘了。你没看我姐夫一说带他去吃冰激凌，那高兴的。

0: 好吧，我听你的。
1: 行，别想太多，没事儿。
2: 怎么回事了？人家小夫妻两个人过得如胶似漆的，我呢，这生活过的，哎呀，就像个苦行僧一样。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对我没兴趣了吗？还是怎么了？
3: 老娘今天心情不好。
2: 怎么就不好了吗？
3: 你说怎么就不好了吗？我那个弟弟来北京两天了吧，啊，
4: 说是来找工作的，你看他有找工作的那个状态吗？
3: 整天跟这个陆可盈在家里面腻腻歪歪的，哈，知道的认为他是来找工作的，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俩是来度蜜月的呢。
2: 这两天不是周末吗？
3: 很多大公司都是在周末应聘的呀。
2: 人来北京两天，连地铁都找不到，上哪儿应聘去啊？
3: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找工作的状态嘛。
2: 哎呦，不过也是，就这两天跟我聊天吧，就没有跟我聊有关于工作关系的事儿，
3: 是吧？哎，老公啊，明天你找一个借口啊，约宋文一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探探他的底。我呢，问问可盈，他们俩来北京到底想干什么？嗯。睡觉。
2: 今晚你就从了为夫。
3: 哎呀，那都说了心情不好嘛，睡觉，改天再说。
5: 上面，往那走。
6: 哎呀，
1: 啊，姐夫。
6: 你大学毕业来北京想过了吗？干什么？听说你学的是 IT 专业是吧？
1: 哦，计算机专业。
6: 这个专业找工作并不难。
1: 但是这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啊。
6: 那你兴趣所在在哪儿？
1: 文学啊。
6: 啊，文学。
7: 姐夫，
1: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出书当个作家。
7: 可能是咱们以前不太走动，所以你可能不大了解我。我在我们当地那大小也算个人物，这各种报纸杂志网上那都是我的文章，我还是我们文学社社长呢，我的文章在我们学校论坛到现在那点击率都是第一的。但是你也知道，毕竟这老家的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我才想着来北京发展。
1: 哎，可以这么说，只要是我愿意想在老家找一个稳定安逸的工作，那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作家大文豪。
2: 大作家大文豪啊，这个好，这个可以啊，挺好的。
7: 哎，姐夫，你平时看小说吗？
2: 也看，武侠小说。
7: 武侠？哎，那你喜欢这金庸、古龙，还是温瑞安、梁羽生？
2: 都还行，看着过瘾就行。
7: 这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味在里面。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8: 文一啊，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有门路了吗？
7: 那当然了，姐夫，我要是没准备好就来，那我不是二吗？
2: 那就行。
7: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叫谢晓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
2: 哦，那好，那挺好的。
7: 哦，
2: 那挺好。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7: 修仙、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
2: 啊，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昨天这个
2: 主要是网红。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他注意安全。来，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

0: 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1: 休闲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1: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1: 然后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我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0: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2: 10几条
0: 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1: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0: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

0: 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1: 喊水姐，水姐喊北方那个是吧？
2: 对头。
3: 蓝亮也这一次。
0: 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2: 把水的船上注意安全。
0: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4: 四万块，咱用那个航行多少钱没得？
2: 你这开几秒？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三科违法，七科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5: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那些。
2: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嗯的，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
5: 到了。
2: 你叫啥名字？
0: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2: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知道那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有点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2: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竿都不得行，
6: 支流也不行，
2: 支流不行
6: 也不行。
2: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6: 好，
0: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2: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啊，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在那说的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已成了乡亲们眼里

0: 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都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2: 我们来考虑你们是不买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2: 你是台长啊？
3: 这个台长写的那个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2: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4: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5: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那钓的四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反正就为那个罚都要不得噻。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

0: 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1: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2: 收入大概有好多？
1: 有200多万。
2: 200多万那个？
1: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2: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2: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3: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哈、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洗剔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3: 10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

0: 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哈，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1: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1: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使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西是不是叫梦想。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利用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交费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3: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0: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4: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5: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5: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

0: 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3: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4: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5: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6: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

0: 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它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它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它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在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1: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

0: 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贵一点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2: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3: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 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4: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

0: 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房屋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2: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雄风导弹、雄风二翼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3: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伯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由所谓的 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

0: 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来了。他来了。
1: 哎，怎么还没上菜呀？
2: 爸说等你先啊。什么菜？
1: 服务员，好，谢谢。饿坏了吧？
3: 没事。啊，谢谢。
1: 怎么先上粉呢？菜呢？
4: 朝阳叔叔给退了。
1: 退了？
4: 请慢用。
3: 嗯，好，谢谢啊。
1: 爸，怎么退了呢？
3: 哎呀，吃这个挺好的。
4: 请问还点菜吗？
1: 不点了，不好意思啊，谢谢。爸，你真是的，我想今天来这里请你吃顿好的嘛。
3: 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还在里面加了个蛋哦。啊，你看。想吃什么好吃的，回家做去。
1: 但这也太简单了。
3: 不简单。就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10颗鸡蛋，你呢悄悄留下家里5个。
1: 老爸。
3: 哎。
1: 不一样了，我现在年代不一样，不能比呀。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3: 不简单，所以我们才来饭店吃啊。

0: 喂，
1: 双英姐，
0: 梅秀书记，
1: 我昨天找了钱正来，我让他给金峰发了信息，
2: 也让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我想，起码最近吧，他应该是不会联系金峰了。
0: 啊，好。哎，梅秀书记，孩子回来了，我先挂了哈。
2: 好，
0: 挂了。妈，
3: 哎，你给谁打电话？跑外边的？
0: 啊，没什么，那个，我这不是嫌那边吵吗？银峰，你今天怎么不练歌？
4: 改明天了。
0: 改明天了？啊，那赶紧回去写作业去。喂，文秀书记，金峰回来了，我看他感觉还好。
2: 所以讲啊，双英姐，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手机呢就没在金峰身上，他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5: 文秀啊，
2: 好，
5: 你不是要做麻鸭吗？到你了吗？
2: 好，那双英姐就先这样，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文秀书记。嗯，
2: 那我挂了。
5: 好。把我洗好没用啊，
6: 洗干净了就等你这大厨了。
0: 哎，这么晚才回来？
7: 对呀，刚刚忙完村里的事。哎，上次跟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
0: 什么啊？
7: 合作社啊，今天酒厂来电话了，下个礼拜他们派人来。
0: 我都想好了，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7: 哦，你这个变化太快了，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0: 福爱说的。占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
7: 哎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0: 他们说了能给十几万呢。
7: 十几万你就动心了？哎，我告诉你哦，如果成立合作社的话，你赚的会更多。
0: 那合作社能给我专利钱啊？
7: 哎呀，不是讲过给你提半成吗？
0: 那个班花园种砂糖橘提一成，伟平利种烟叶提一成，孟昌龙种枇杷提五成呢，凭什么就给我提半成啊？不干。
7: 你听我讲哦，哎，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支书。

0: 不能多提哦。
1: 支书就让自己家人吃亏吗？
0: 你支持一下我嘛。
1: 行，我现在就支持你，把专利卖的钱还给昌隆，不欠人情债，这样你整他也不亏心了。
0: 哎，你不要乱讲啊，哪个说要整昌隆啊？
1: 分田地呀、啊！我跟你说，占山，我不当那个支付带头人是为你好啊。有一天，黄书记打上瘾了，这说不定打到你头上呢。
0: 你不要听昌隆老婆乱讲，黄书记已经明确表态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承包转包都是合理的。
1: 那好哦，酒厂哪天来谈判，我去谈喽。
0: 开玩笑。你又不是干部，你谈什么谈？跟你谈不着。
1: 这个是我的专利呢，不跟我谈，跟谁谈？那你去好了，我不管喽。哎，
2: 我今天呢去丽玲家碰到杨同志了，他还问我投资的事情呢，说早盖一天呢，早就成一天，早见一天效益嘞。
3: 你听他吹牛，养猪又没是吹气球，这早一天晚一天，又能见到什么效益咯？
2: 爸，你有时间啊，可以去丽玲家看看，人家那个猪养得啊，真跟吹气球一样，长得快得很。
3: 得了得了，那个养猪我又没是没见过。
2: 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饲料啊、喂法都不一样，现在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了。
3: 这个事情啊，等我想好了再做。
2: 爸，你那天不是还说让那个黄书记来我们家一趟嘞？怎么现在又变卦了？是不是我那个二嫂今天又来跟你说什么闲话了呢？
3: 人家就是来看看我，有什么闲话好讲咯？
2: 爸，我二嫂那个人说话你不能信的哦。哎，这个村里就属他最能搅和事情了，搅来搅去都往他家自己搅，你不要被他骗了。
3: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啊？不还会挨骗？
2: 得啊，那个投资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3: 不投。

0: 你想跟别人当猪宰客？当什么做？说的是养猪啊！
1: 养猪是啷子？这猪养肥了啷子？还不是要杀？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你赔了，算你倒霉，你要是挣了，那些人还不是眼红到死？到头来啷子？
0: 还不是一样要杀？爸，你都说些什么呀？这种话不就是你能说得出来的不？是我二嫂说的吧？你莫管人家讲什么。你看俺强权在我们人子，有吃的，有喝，有钱花。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2: 其他的事情啊，就不用再去想啦。爸，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要是真的打地主，哎，她家我二哥是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嘞？她为啥不怕嘞？还让你种枇杷，她就是想得到五分利。她没活着的时候嘞，就给她怄这口气。 现在好了，人没了，这口气呢，我是不会咽的哦。枇杷的事情，我不种哦。
0: 你还想造反？

我哪里敢反？钱的事情呢，你孙子有份，你要做主了，我尊重你。可是地，你孙子没地的我，我们一家四口，昌明、齐生还有我，我占三股的。琵琶，不中的我。

0: 爸，吃饭就吃饭，你摔什么碗呢？你就是把桌子掀了，这皮包我也是不会中的了。
1: 不吃了。

0: 我问过医生了，喝不得不。
1: 谢谢你。哎，谢谢。
2: 谢谢你啊。
3: 哎，你们也喝一点。哎，讲两句。
1: 好，讲两句，讲两句。这个工作的好好工作，读书的好好读书。我们每个人啊，都各尽所能，平平安安。嗯。
3: 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
2: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2: 身体
4: 健
2: 康。
5: 哦，乖哦。嗯。
3: 甜哦。
1: 从哪来的？
3: 我们支书家的。
1: 给人钱了吗？
3: 给啦。
1: 不是爸爸不放心，我是怕你啊，当了干部之后养成一些坏毛病。咱们老家以前有一个大队支书啊，好人，带领乡亲们修水库，那把脚都砸坏了，没有怨言。可是他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什么谁们家的酒好他倒一瓶，谁们家杀猪他拿条肉，谁们家菜地里的菜好啊他拿一捆，就这么点小毛病，让乡亲们都很烦。后来有人把他告了，给撤了。
3: 爸，你放心，我保证不会。

0: 妈，哎，我们也累了一上午了啊，
1: 不累。喝点水，
0: 喝点水，
1: 喝点，你也喝啊。
0: 好。
1: 喂，沈教授啊，
2: 哎，文秀啊，
3: 有这么。

0: 不是啊，这学校啊，快放假了。我们的学员组织啊，想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你发在微信朋友圈啊，我一直在关注。让同学们看了以后啊，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
1: 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看能不能安排接待一下？大概十几天，费用自理。
2: 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啊。
1: 但是沈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村里，我马上给支书打个电话，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得不得啊？
3: 好，
1: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4: 有多少人？
3: 12个。
0: 文秀啊，你听到了吧？12名。
1: 听到了，听到了。那你帮我向他们问好啊，待我马上问啊，问了给你打过来。
0: 好，那就这样。
5: 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好在你们几个都在，那我们商量一下。他们那边还在等我回复啊。
6: 王书记，这个不用商量，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起码村里那些小孩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喽。
7: 是，黄书记学校的，我们肯定得接待啊。
8: 至于费用那一块，都是没问题的。
9: 吃也可以在村里解决。哎呦，
10: 十几个学生能吃多少啊？黄书记啊，要是不得的话，我们家可以赞助啊。
11: 罗姐，你是不是要回去和你家老韦商量一下哦？
9: 商量个鬼哦！我这点小事情我不能做主，你少看罗姐啊。
10: 你少看罗姐，你捅了马蜂窝喽。
12: 放心，没问题啊。
10: 那个，我们都全部同意了。
13: 同意了，同意了，
14: 同意，双手同意。
15: 得，那我先谢谢大家了啊，那不讲了，我赶紧给他们回复啊，挂了啊。哎，又要回去啦？
16: 不回，这两天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呢。
13: 秀，有工作就回去，我们不用陪。
14: 不是什么急事，他们要下个月才来啊。
17: 怎么了呢？
13: 你在这里谈工作，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18: 衣服拿着不？
13: 没事，走。

0: 你们好啊。
1: 你好，我叫杜媛媛。
2: 我叫程平。
0: 我是黄文秀，你们晓得的啊。我们百妮欢迎你们啊，很高兴认识你们。
3: 谢谢师姐。
4: 谢谢师姐。
3: 啊，对了，师姐，我们有个请求。
0: 嗯，你讲。
3: 就是这次我们去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对。
0: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深度贫困村啊，这个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可能比较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得住。
4: 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对了，那我们村里尽量安排。
3: 好，谢谢师姐。
4: 好，谢谢师姐。
3: 那您先忙。
4: 拜拜。
5: 哎呀，这个要住到村民家，
6: 还要是贫困户，有点困难哦。
5: 哎，你如果说光是住在村民家，我和昌龙我们两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现在要住贫困户家，哎，别的不讲，你就铺盖都没得啊。
7: 没有的话可以凑啊，村两委每一户贡献两套，剩下的。哎，村里公用的还有几套啊？
5: 五套。
8: 算了，全用公用的吧，实在不够到镇上借几套。你看，如果全靠大家这么凑来凑去都是旧的，好像也不重视，用新的又拉大了与贫困户的距离，是吧？哎，
5: 黄主任呐，你这个真是考虑得蛮周到的哦。
7: 是吧，这个讲的有道理，讲的也对。
5: 还有啊，我们现在贫困户是不多了，百妮屯基本是没有了，其他的住的也很分散，这个怎么办呢？
7: 在村里找一

0: 条好走的路，越近越好，这样的话接送也方便。来，你们都过来看一看。
1: 啊，支书，没事，你讲。都定下来了。
2: 小明，别跑了。
3: 我觉得啊，最好是安排家里有孩子的贫困户，这样呢，孩子可以跟大学生多接触接触，这样也好啊。得，那就先这样，辛苦你们了啊，支书，挂了啊。好。
1: 咦，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吃嘞？
4: 这不在吃吗？
2: 都在吃啦，你快点来，
1: 来，小明，祝你生日快乐啊！
5: 来，小明，
6: 生日快乐！
1: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爸爸身体健康。
7: 谢谢二姑，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谢谢大姑，谢谢妈妈。
1: 哎呦，小明真乖哦！
4: 真乖，来，碰喝一个。
2: 文秀啊，这孩子生日，你这又是蛋糕又是饭店的，让你破费了。
3: 嫂子，小明今年10岁了，我才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生日，当然要隆重一点。今天我坚持要来饭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想谢谢嫂子，因为我跟姐姐住得比较远嘛，那家里爸爸妈妈这些年全靠你照顾，嫂子辛苦了啊！我差点还忘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上次回市里，我专门请人打的。嫂子，这个镯子嘞是银的，我现在还没有钱买金的，你不要嫌弃啊。但是心意是一样的。来，我给你戴上啊。哎
2: 呦，谢谢啊！
3: 喜欢吗？
2: 喜欢，真好看。
4: 漂亮
1: 妈妈，哎，这只呢是给你的，我还专门让人给你的这只上刻了字，你看看，喜欢吗？
2: 女儿爱你，喜欢。哎呀，浪费钱，
3: 妈妈。这个镯子的事压在我心里有10几年了，还记得那年上高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你把这一辈子自己唯一的一件首饰都给卖掉。
8: 唉，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把它卖了也没有凑够，上学的钱还是国家给的。
3: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真的是难啊，穷啊，穷这个字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是现在好了，日子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8: 是
3: 我们村哪用囤，全囤脱贫的天，我心里特别感慨。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这根刺就拔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要给妈妈买一只镯子还给你。
8: 行，喜欢这个镯子啊，妈戴上，
3: 我帮你戴。
8: 秀啊，有出息，我们家再也不用卖镯子啦。妈妈也希望你们村脱贫的那些人，以后也不要为孩子上学去卖镯子了啊。
3: 一定不会了。

0: 哎，
1: 你怎么起来了？
0: 醒了，睡不着了。
1: 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0: 不喝了。
1: 哎，要不就喝点茶。
0: 喝茶更睡不着了。不喝了。
1: 好，得。
0: 你还不休息啊？
1: 村里有两户贫困户，他们的这个贷款申请啊，我写完就睡。
0: 那行，在村里也是休息的这么晚吗？
1: 没有，偶尔吧，任务重的时候。爸，以后呢，但凡是休息天，我都争取回来，多陪陪你跟妈妈。
0: 行，医生是不是和你说说？
1: 医生？
0: 嗯，
1: 没有啊。我这次都没有看到医生啊。
0: 那就是你姐跟你说什么了？
1: 姐讲什么？
0: 我这个病不好，我知道，什么事情不用瞒着我都懂。
1: 爸爸，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这次手术感觉特别好，只是跟你这么恋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1: 爸爸，
0: 哎，
1: 其实我一直都是恋家的，虽然这些年我在外面念书，不常在家，但我经常想你跟妈妈，想的晚上都哭。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但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
0: 你光拨给我们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
1: 我也会管啊，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认真工作，要是得空回来了，我就多陪陪你跟妈妈。我就想两边都兼顾到，你讲得不得？
0: 很行。你今天看到了，你回来，爸爸妈妈，你姐，你嫂子还有侄子都很高兴。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回来高兴，而是因为你有出息了，回来了，我们才高兴。如果你在外面工作做得不好，你回来了陪我们，我们也不会高兴，知道吗？
1: 嗯。
0: 就说你哥吧，现在出去打工了，我们想不想他呀？想。你嫂子和孩子更想，可是如果他不出去工作，挣不着钱，就在家里成天转来转去，一点正经事都没有，我们会开心吗？如果现在他回来了还像以前那样，还是在我们的眼前转来转去，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我们也不会高兴的。
1: 是。
0: 很孝敬

0: 一种呢是孩子总在爸爸妈妈面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父母伺候得舒舒服服，相反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余，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上。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离爸爸妈妈很远，可是他们总是给爸爸妈妈带来他们进步的消息，爸爸妈妈会高兴的。就像你上大学了，离得那么远不常回家，爸爸妈妈想，可是知道你学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看你妈妈平时话不多，但是她跟乡亲们一提起你，那话总也说不完。我们享受这种快乐，这样我们也能多活几年，每天高高兴兴。
1: 啊，我懂了。
0: 早点休息。
1: 好，我扶您上去。
0: 我身体没事，放心吧。早点休息啊。
1: 那您慢点啊。
0: 哎。

0: 庄英姐，怎么了？
1: 文秀书记，我就是看不见你，有点想。
0: 我明天晚上就回去。金凤怎么样？
2: 他看着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没精打采的。
1: 吃饭吃的也不太好。
0: 他睡了吗？
1: 睡了。
0: 小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思想有一些波动，这也很正常，但是也不要太过关心。你如果太过关心，我怕反而会刺激他。
3: 我懂。
0: 哎，双英姐，你们家还有地方可以住人吗？
2: 住人？什么人啊？
0: 哦，是这样，我北京有几个同学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我在想，要是你们家可以，我就安排两个女同学跟金凤他们住在一起，
4: 这样让他们给金凤讲一讲外面的世界，讲讲外面的情况。
0: 要是金凤他知道外面有多大有多精彩。
2: 好啊，这是好事儿啊。我让黄云君搬回去住没问题的。
0: 没有那么着急，还有一个多月嘞。
1: 没关系，早点准备嘛。我那些被褥啊都是洗好的，很方便的。
0: 嗯，
2: 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先挂了。

0: 林峰，
1: 我
0: 你拿手电了没有啊？
1: 不用。
0: 慢点。
2: 妈说了不用。
0: 黑嘛。小心。
2: 你看着我了吧？
0: 我看着你干什么？
2: 怕我死呗。
0: 你这孩子乱说话。
2: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会活出个样让你们所有人看看。
0: 这话我信，赶紧睡觉去吧。
2: 不了，我想坐会儿。有热水吗？我想喝茶。
0: 你有啊，暖壶里有，我帮你热一下。
2: 没你那么挑剔，我泡好就行了。

0: 双英姐，
1: 文秀书记，方便吗？
0: 当然方便。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金凤怎么样了？
1: 我们母女俩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
0: 我看你一直没接电话，我也不晓得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已经往回赶了。
1: 这不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在家多陪陪爸爸妈妈。金凤这边真的没事了，你放心。
0: 得，那我就掉头了，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1: 好，文秀，谢谢你啊。
0: 好，那我挂了，拜拜。

0: 过来晨练啦。
1: 是啊，忘了拿什么东西了？
0: 忘了你，还有妈妈。开玩笑，今天村里我不用回去了。来，不行，太低了，高一点，提这里。哎，可以，我慢点。
2: 开发喽！来来来。来喽！哎，出发喽！
3: 哎，李同志，你怎么来啊？啊！哎呀，这么早，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公交车吧？
2: 小杨，他拉我过来的，这小子挺喂猪。
3: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来喂了，我们自己都会喂。
2: 陈大哥，习惯了。我实话跟你讲吧，我每一天要听不见这帮家伙的叫，我还挺想的。
3: 哎呀，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啊，可真是太好了。哎，李同志啊，你家里挺好吧？
2: 挺好。
3: 哎，你儿子出去了？
2: 走了，打工去了。昨天晚上的车。
3: 哎呀，你说你儿子刚走，这礼拜天呢，你也不休息一下？
2: 哎，不用。不瞒你说，每天我要能看见这群鸭子，就是最好的休息。陈大哥，
4: 你的这批鸭子出来以后，
2: 你们兄弟两个有什么打算呢？
3: 哎呀，我们打算再进呗。我们打算了，进一千，
2: 一千，嗯，多了点吧？
3: 哎，不多。你看这个饲料，你们都送上门了，我们就喝喝食啊，喂喂水，放放鸭子，这还干不了啊？嗯。哎，李同志，那个合作社什么时候成立啊？啊，
2: 我们正商量呢。哎，对了，你们兄弟两个都愿意吗？
3: 哦，愿意，当然愿意啦。防疫又有人管，养大了还有人收，当然愿意了。哎，不过李同志，你得麻烦你催一下，要不然你这一走，我们每天如果说要去进饲料的话，我哥那个腿脚又不是很方便。
5: 陈大哥，
1: 你可要想好，这收入可是都要交提成的。
3: 哎呀，那提成是应该的，没有提成，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我们凭什么得到呢？是不是？
1: 进饲料的问题，你可以放心，黄书记早就跟我们已经交代了。合作社没有成立之前，你们家的进饲料的时候，都是由你们这个党小组的党员全权负责，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哎呀，
3: 那太好了。那李同志啊。那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了？
1: 我不回去了。河对岸，那还有几家贫困户。

0: 他们呢，看你家的鸭子养得很好，他们也都想养。我呢，搬到对面去，罗老大他们家去。
1: 罗老大呀，他们家这个情况可不比我们家好啊。跟你讲啊，他那老婆啊，人傻乎乎的，你能吃好饭呢？
0: 陈大哥，你别忘了，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1: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0: 肯定能啊，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1: 那我一定要申请。
0: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
0: 咱们放放鸭子。

0: 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1: 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2: 不搞孤产和虚报那一套。
3: 自己投租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扩建，
4: 已经有88户，彻底脱离了贫困。
0: 1000只能挣6000块。
5: 哎，那万一碰到牙蚊怎么办呢？
6: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3集。

0: 陈大哥，你别忘了，
1: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2: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啊？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0: 肯定能啊，
1: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2: 那我一定要申请。
1: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2: 走，
0: 咱们放放鸭子。啊，
3: 走走，
2: 放鸭子去。
0: 哎呀，走走走走。
3: 走，
4: 嫂子，你这猪长得是越来越不错喽。
5: 是啊，越大肥得越快。你看那头，第三头。
4: 来，嫂子，我来，我来。难得一干哦。
6: 哎，小杨，你来了。
4: 啊，张胜哥。
6: 哎，昨天我去村委会，我们家怎么还是蓝旗哦？
4: 你们家没有脱贫，当然还是蓝旗啦。
6: 这几头猪卖掉还不脱贫哦？
4: 卖掉当然是脱贫啦，你这不是还没卖的吗？
6: 他估计一下，蓝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看到啊，怪丢人的哦。
4: 哎呀，估是不可以的，文秀可是讲过，我们村脱贫可是要实打实的哦，不搞估产和虚报那一套。来，嫂子，
6: 这黄书记的能力真的叫人佩服。这一年的工作，他带领全村那是干得热热闹闹的。小杨，我问你，大家都叫文秀书记，叫书记，你为什么叫文秀啊？
4: 哎，长生哥，这你不懂咯，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咯。哎，长生哥，你怎么没有去工地
6: 啊？以后啊，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养猪哦。
4: 就这么几头猪，你让嫂子一个人养不就得了呗？你能出去打打工，还是要出去打工的，多挣一点是一点。你总不能就满足脱贫，对不对？
6: 这几头猪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养十头，养二十头，养更多头哦。
4: 就你这么个小猪栏，还养二十头？
6: 这小猪栏肯定不行，我将来要扩建。你过来看看，来来来来，过来，我带你看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啊，我捡了一些砖，建更大的猪场。上午啊，我还要上山打石头。
4: 哎，我给你打住哦，你可不要再抠错了石头，让你的猪再中毒哦。
6: 不会呀、啊，这些水泥都是正规的哦。
4: 得，你这么一说啊，我还要跟文秀说一下。你扩建了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村里打算自己建一个养猪场，你们直接进去就可以的。
5: 是不是还想叫那个围棋带投资啊？那搞不成的哦。
4: 不是。你怎么知道搞不成啊？
5: 我看这两天陈福爱经常往武叔家跑，昨天还去了呢。
6: 你
5: 有他捣乱搞不成啊。抓紧哦。哎，小明呢？
7: 在这里。
8: 文秀。

0: 哎，怎么不说话？好几天不见，
1: 我可都想你了。
2: 喂，
3: 你好。
2: 喂。
4: 哎，断线了吗？

0: 没有啊。喂。
1: 哎，那个文秀，我现在在山里哦，我信号不太好，先挂了啊。
0: 好像是断线了吧？
2: 哎呦，赶紧打过去。
0: 哎呀，文秀的电话你打过去做什么？

0: 是小杨啊。喂，小杨啊，你给我打电话。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在游乐场玩啊，什么事啊？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爸。哈哈哈，那你挂了干什么啊？我爸又不会吃了你。你讲什么事啊？得，晓得了。我今天下午等一下就回去。你想我做什么啊？想我收拾你呀？得了得了，别啰啰嗦嗦的了，挂了啊。
1: 小杨，
0: 是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杨业博，是县委办公室的驻村干部。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没大没小的，你们别往心里去。爸妈，今天难得来一趟，你们两个要不要也去试试啊？
2: 我们不去了，你快去玩。
0: 那我去了啊。小明好高兴的我。
1: 去吧。
2: 哎呀，你看，没有的丝袜就在那下身。
0: 还能再蹦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啊、哦！飞起来了哦！妈妈，爸爸睡了，
1: 躺下了。你们一回来啊，他就不肯睡，还总想起来。
0: 那不得哦，你要盯着他，每天睡午觉这个事很重要哎。
3: 是吧？医生也讲要好好休息的。
1: 嗯。我看着他啊，我爸听你的吗？现在还行，上次手术以后啊，他自己也知道了。今天在公园还跟我说，他呀要好好养着，多活几年，咱们也要看着他的小姑娘结婚。
3: 是啊，文秀，一点目标没有。
1: 那今天电话里那个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哎呦妈，人家有女朋友的，再讲他比我小好几岁嘞。
1: 小的也没事啊。
0: 怎么会没事？不合适啦，我又不办幼儿园。
3: 是吧，妈说的对了。
0: 妈，你就这么着急要把你女儿嫁出去啊？
1: 这是现在，要是妈那一辈子啊，你呀、啊，你就是老姑娘了。
0: 哎呦，那又怎样？
1: 秀啊，你忙村里的事，妈知道，你该忙。可你爸的身体，你也清楚。
0: 哎，讲起这个幼儿园，姐，你们市的那个幼儿园建得不错哎。你回头想办法帮我搞点材料来呀。
3: 你怎么知道办得好啊？
0: 网上查的。
3: 扶贫还管建幼儿园的吗？
0: 扶贫倒是不管，但是嘞，我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幼儿园。嗯，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3: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嫌累了。
0: 又不是我一个人，我现在啊，我们支部每一个人都很能干，只要是我们所有人决定好的，一定要干的，没有干不成的哦。而且啊，姐，我跟你讲，不止幼儿园啊，我们将来还想建一个远程医疗室，要让村民足不出村也可以享受到在大医院看病的待遇。
3: 得了，哪天啊，我去你们村看看去啊。
1: 我也去啊。
0: 欢迎欢迎。等过一阵我们这个路灯亮起来，然后产业路修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新农村什么样。

0: 大家先不要走哦，今天是2019年的元旦，现在我们请黄书记给大家说几句。
1: 我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今天嘞是2019年元旦，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百泥村截止昨天为止已经有88户417名贫困人口彻底脱离了贫困，让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我呢，来百泥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村两委、驻村干部，还有你们所有的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我们共同奋斗，让我们百泥在村风、村貌、村容的建设上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年前啊，县里的总结大会上，我们百泥村获得了脱贫攻坚先进村、文明建设先进村，还有优秀党支部3面锦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我谢谢大家，谢谢。周拜混来，我讲的对吗？
2: 对，
1: 周拜混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更不可以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今天晚上呢，为了庆祝元旦，我们在街灯下举办百泥第一届歌咏比赛，大家吃过晚饭以后就都来呀、啊，我们来一起热闹热闹，得没？
3: 数星风呀嘛溜溜，见百泥嘛溜呀溜，三只脸那个溜呀溜呀，要老鸡嘛咚咚起。
4: 爸，你写不上吗？
5: 金凤，会了没有？问你话呢，会了没有？
6: 不要。
7: 你在这里啊？哎，
5: 金凤，这是百泥村第一次歌咏比赛，咱们全家一起上，好不好？
6: 我说的不想上。
7: 没有，大不大？
4: 还行吧。
7: 加油。
5: 银凤。
6: 哎，银凤，准备好了吗？
4: 你准备好了，小白老师。
6: 好，那等一下你开场，然后嗓音要洪亮一点。啊，还有双英姐，金凤，你们一会儿和声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啊。
5: 金凤，我跟你说话呢。
7: 哦，哎，还有我，
6: 怎么哪都是你呀、啊？你会吗？
7: 你哥们听一遍就懂了。
6: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加入点男生好像也不错哟，双英姐，嗯。

0: 我们一家上台，他上去算怎么回事？不行，
1: 我不上台，我在下面唱。<笑>
0: 那这样，我等一下呢，跟黄元君一起在人群中合唱，然后还能带动一下大家呢。嗯，你要是唱，那得。<笑>
2: 里面没有车位了，我往里面开了。好，得，没有车位了，没有车位了。我们走，我们走。好，我帮看一下司机哈，你帮我看一下。好，行。我来，哎，帮我一下。哦，亮过。
3: 好嘞，好嘞。
2: 给我真好，谢谢。哎，走。走车。哟，哎，不好意思哦。 这个忙七点了，我们黄书记啊，因为主持元旦广会，那我们先你们坐一会儿哦。
3: 没关系，我们不急的。
4: 我们百尼村第一盏路灯马上就要亮起来了，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倒计时啊！

0: 请支书宣布晚会开始啊。
1: 我觉得还是一起宣布。
2: 百宜村第一届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0: 下面啊，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平之还有墨雨上台啊。
3: 别笑别笑。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百宜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哎，平之，你是土生土长的百宜人吗？
5: 对呀，我是生在百宜，长在百宜。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路是一条线，天黑看不见，走路靠脚长，怕快不怕慢。
0: 那为什么是怕快呢？
5: 骨头酥了，天黑看不见了。大家都知道，我奶奶前些年在那棵树下有一颗石头把我的奶奶绊倒了，还摔掉了一颗门牙嘞。
0: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现在我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
5: 牙也镶不上了。
0: 为什么呀？
5: 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奶奶去世之前还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那石头放在那也不搬走。
0: 以前啊，我们百宜穷，没有爱护百宜、建设百宜的意识，所以才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百宜富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路灯都修好了。
0: 然后我们还制定了很多的乡规民约，大家一起共同遵守。现在我们就进行晚会的第一项，
6: 百宜村乡规民约歌咏比赛。
0: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迎凤一家登台表演，大家掌声鼓励。
3: 掌声不要停啊。
7: 我们一起洗个礼，一二三。

0: 我在火车上捡的，唱歌超好听，经常参加各种歌手大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进决赛拿第一的
1: 哦。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文秀他们搞这个元旦晚会直播，我看一下。
2: 树新风，剑百
1: 有哎。
2: 三字曰，要牢记。爱国家，
3: 赶紧找个地方看吧。
2: 跟党走，
3: 走吧。
2: 志不移，勤劳作，共赴

0: 黄文秀挺能干的哦，这晚会也搞得好。
1: 是呀，他是我们几个第一书记里挺有想法也很有前瞻性的。
2: 下面我宣布了这次三等奖，你说了哦。
3: 恭喜阜阳家庭获得我们的三等奖。
0: 哎，班超，
4: 没想到他们两个到文秀那里去了。
5: 心意刚出事儿，可能去散心吧。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没事，心怡，他强暴我一样，我不愿意，我一不小心就刺伤了他。没事，长城，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完了？
1: 没有心怡，无论发生什么，我护着你，我都护着你啊，我护着你，心怡。
0: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还好，你没事。那这个男的出来以后，会不会再找你的麻烦呢？我看他敢。不过，就算他有胆来，放心，还有我在。
2: 文秀，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把心意照顾得好好的。
1: 所以讲啊，这个人还是真的要经历事情。

0: 经历了以后才能成长。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坏事，你讲呢？
1: 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上天安排好的。我黄心意这辈子大不了就这样了。
0: 不要这样讲，心意你晓得吗？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别这样想。好了，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对了，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毁白妮呢？
1: 最近啊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想明白很多。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该放下了，所以我就回来也看看你。我们要结婚了。
0: 真的？
1: 嗯。
0: 恭喜你啊，恭喜你们啊。
2: 文秀姐，班超在吗？
3: 小班啊，你进来，他在。
2: 哎，好。哎，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我超级喜欢你的，能把我们壮族民歌呀传播过去，做了我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哦，对了，还有刚才你最后唱的那几句太好听了，所以我回家的半路又给绕回来了。
3: 小班，我不好意思啊，我忘了给你介绍，他是你知道的啊，这位嘞是黄心意，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班超的女朋友。
2: 哦，不对哦。现在是未婚妻了吗？
3: 他呢是小班，是我们村的大明星。
2: 哦，你好。那个心意，我那个刚刚说那个喜欢是单纯的业务欣赏。
1: 我也很欣赏你啊，我经常在电视上听你唱歌，你唱歌很好听的。
2: 真的？谢谢啊。
3: 黄淑静啊，哎，吃饭了。哎，罗姐，你怎么没回去啊？
4: 哎，你这不是朋友来了吗？我把今天的生菜热了热，又炒了两个青菜。来，吃饭吃饭，
3: 辛苦你了哇！
4: 没事，
3: 走，
4: 来。
5: 吃饭了。
2: 哇！哎，墨雨，
3: 你们都没走啊？
4: 那怎么能走哦？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大歌星，等着要签名呢，我们都。
6: 客气，什么大歌星？歌手而已啊。
7: 先来了就都是朋友啊，赶紧吃了啊。
3: 哎，老李呢？
7: 他去老罗家，他说他明天要喂鸭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去喽。
3: 那你应该让他先吃了饭再去啊。
7: 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就走了。
4: 来，快齐了吗？
3: 来，罗姐，你坐里来。
5: 来，罗姐，
4: 快坐来。酒呢是支书拿来的，我就回去了啊。
3: 哎呀，你回去干什么？一起吃饭啊，热闹嘛。
8: 哎呀，你们年轻人，我就不掺和了。行，莫雨收拾了。
3: 好，得了。那就剩我们几个了。
7: 哎，得
8: 来，
3: 今天我们有喜事，来。
9: 哟，这黄书记真行，村里活动都搞得有模有样，上面还刻着字呢。
10: 当然要有字好，不然别人学死我在街边骂人呢。
9: 哟，美的你，来去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得了百妮村第一届的歌咏比赛的大奖。
2: 行了，都别臭美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11: 妈，我是真饿了，为了忙着演出饭还没吃了。
2: 那就赶紧填肚子。
10: 妈，你看我这奖杯。
2: 行了，把它放好，别臭美了。

0: 我来吧。
1: 妈，黄叔还没吃饭吧？

0: 到，今天放假，他自己管饭。
1: 黄叔今天和声唱的挺好的，
2: 是吧，姐？
1: 嗯，
3: 是挺不错的。
1: 黄叔可真行，还没排练过。
0: 他唱了半辈子的山歌了，这个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2: 哎，其实吧，这奖杯也有人家的功劳。那要不叫他一声？
1: 姐，
3: 爱叫就叫啊，我没意见。
1: 妈，黄叔可能还饿着肚子呢。
0: 就你事儿多，要叫你叫。
4: 这个是我们扶贫小额免息贷款盖的牛舍，就是每个贫困户申请5万元的扶贫免息贷款，再把资金合起来使用，

0: 滕家两兄弟，还有河对岸罗家三兄弟，都是我们新培养的专业户。滕家兄弟嘞，他们上一批鸭子卖完啊，就差几百块钱就可以脱贫，所以等这批鸭子卖完，就能彻底脱贫了。
1: 那这一只鸭子能赚多少钱啊？
0: 你们做啊。这个鸭子啊，一批呢大概是45天，每一只鸭子呢会吃饲料13斤，那按合作社的价格，饲料呢是1.5元一斤，鸭苗是1.4元，所以加起来是20.09元，就算21啊。那成年的这个鸭子每一只是4.5斤左右，一斤呢可以卖6元，所以一共呢就是27元。他们呢养一只鸭子大概可以赚6元左右。
2: 嚯，这么熟的。
3: 那这45天出栏，一年养几批啊？
0: 因为每一批鸭子出栏之后啊，还要做这个消毒啊、防疫呀、等等，有时候鸭苗也不一定能及时补得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养7批左右吧。
3: 哦，1000只能挣6000元，乘以7那就是4万多。
0: 村集体跟肉联厂会各抽10%，所以到他们手上大概一年3万多元吧。
2: 哎，那万一碰到鸭瘟怎么办呢？
0: 合作社都给他们买了保险的。
2: 意思不可能再返贫了。
0: 是。
4: 厉害啊，文秀。哎，这房子看着比我家都破，要是有你这样的人到我们家乡去啊，我们早就脱贫了。
0: 其实比我优秀的第一书记多了去了，不讲别的啊，就我们镇上百干村的韩立明，还有板桥村的郭春福，他们负责的两个村都全部脱贫了。还有刘禹锡负责的村子，他们这个村办企业相当好，现在可以讲是家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金毅，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的贫困户都会全部脱贫，一户都不会剩。
5: 太好了。
2: 我现在明白了，这有些人呢，生来就是让人佩服的。
0: 这个家伙乱讲。其实啊，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要是没有国家好的政策、大的决心，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6: 文秀啊，你现在讲话是越来越像干部喽。
7: 哎，我们文秀姐本来就是干部啊。
0: 班超是在笑话我讲官话。其实不是啊，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们有些干部确实，他们不敢实实在在的去宣传党的主张。

0: 敢宣传国家跟政策的优越性，因为就怕别人讲他假大空。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如果老百姓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会相信你讲的呀。哎，就像我们村啊，哎，我不敢讲100%，95%是有的。你们随便去问一个村民，他都会跟你讲共产党好，共产党员好，国家政策好，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很高。
1: 厉害啊，干部就是干部。
0: 哎呀。

0: 这么快就走了？嗯嗯，要陪星夜回家一趟去。哼，真可惜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北京的。今年我们电视台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文秀姐已经鼓动我参加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拿个名次。加油啊！加油啊！
1: 这么多呀，真的是不少啊！哎，文秀，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2: 是啊。哇，你真了不起啊！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这两天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忙的。文秀，我想在这张地图前留个影。
2: 好，梦雨，哎，来，你帮我们拍。好，
3: 来吧，
2: 来，让他露出来。嗯。三、二、一，
3: 自己多保重啊，
2: 文秀，谢谢你啊。
3: 一路平安啊！
0: 好，
3: 一路平安，走了。嗯，拜拜，
0: 拜拜。
2: 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
0: 好。

0: 怎么了？又不是不见了。
1: 就是心里有一点感慨，他们在北京经历了这么多事，真的也是不容易。想想我自己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0: 幸福什么呀？我看你啊，一点也不容易。
1: 你呢？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呢？
0: 我啊，等大奖赛后吧。
1: 那爷爷呢？
0: 他呀，就他催我催得最狠了，一分钟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不过我知道他怕耽误我，拖累我。
1: 是。
0: 所以我想送他去敬老院。
1: 去敬老院？
0: 嗯。敬老院医疗设施比较好，有人陪，业余的生活也比较丰富嘛，这样爷爷不会孤单。
2: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

0: 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四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白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1: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2: 这个叫功在
3: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4: 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为什么要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2: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
3: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
4: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3: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6: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5: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

0: 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3: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

0: 党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人士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 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

0: 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2: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3: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

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

0: 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1: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3: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里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 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

0: 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2: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3: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4: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低风系统究竟是去是留？日方以转移至基地留存的模糊表述回应，始终未给出明确的撤离时间。模糊的表述引发外界对装备常驻风险的担忧。一起来听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4: 日本是让低风通过临时驻扎、永久驻扎、实战驻扎形成实战能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持续陆上威胁。低风作为一种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到东北亚，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日本有了先进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快速增长并实战化，那么整个地区的攻防形势将会严重失衡。其他国家势必要发展类似武器装备。

0: 进行抗衡。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东北亚地区一场中导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3: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4: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5: Well, I've called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6: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 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7: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basis?
5: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8: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4: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9: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 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

0: 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起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确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布局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3: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增加到7.4%。截至2025年末，中国在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万家，境外企业吸纳就业476.1万人，其中外方雇员接近300万人。对外投资既带动国内企业国际化发展，也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投资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金融业仍是传统主要投资领域。与此同时，投资布局正在向新赛道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稳步增长。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

0: 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与企业国际化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坚持本地化经营，在开展产业合作的同时，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展现开放合作的大国担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创意等6大类，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零售等7个赛项。为什么要新增这些赛项？这些赛项又考验选手哪些能力？跟随记者去看看。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是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
3: 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作为我们这个技工院校的话，肯定会把试赛的这个标准啊融入到我们后续的一个日常教学过程中，以赛促教。那么希望我们的学生的话也是通过各类技能竞赛不断地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
3: 零售作为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成模拟店铺运营。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沟通，考验专业能力和应变能力。
5: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啊，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7: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浙江武义，万亩食用菌迎来新一轮采收季。当地通过光伏绿电与食用菌生产深度融合，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走出一条农电共生的绿色增收路。
0: 走进武义县上端头村的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一茬茬香菇饱满厚实，菇农们穿梭在大棚之间，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将新鲜的菌菇发往全国各地。
8: 我们这个是恒温的盆，我们是一年四季都长菇的，一年的产量大概在400万斤左右，外面基地种一个季度那种啊，我们能够翻到4-5倍左右。
9: 我们香菇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在15度左右，智能化的菇棚可以持续通过精准锁定最优的生长参数，不受这个严寒酷暑阴冷天气的影响，能够分批次不间断的出菇，不仅可以拉长香菇的生长周期，而且在产量和品质上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基地能够四季产菇，还要得益于大棚顶部的太阳能板。连片的菌菇大棚顶部，一块块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这片约50000平方米的食用菌基地安装有20000多块光伏板，为大棚恒温智能控制系统提供清洁能源。
10: 我们这边光伏的话，每个月大概有节约24万人民币的那个用电量，在满足我们的用电需求之后，还能有9万多的结余，差不多能赚3万多人民币。
0: 上端头村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是浙江省首个菌光互补项目示范产业区。项目建设初期，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充分发挥电网枢纽平台支撑作用，为菌光互补新模式开辟并网绿色通道，助力新能源开发与特色农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土地复合利用效率。
11: 这个菌光互补的项目年发电量大约1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500多吨。一方面能够保障我们食用菌自动化

0: 生产的稳定用能，另一方面光伏产生的绿电能够保障我们县域双碳目标的实现。
1: 为保障基地用电安全，做好本地新能源消纳，将棚顶光伏产生的富余电量并网外送，供电部门依托助农服务队定期上门巡检光伏并网等用电设施，解决菌菇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2: 我们借用这个五优供电所创建的契机呢，组织红床党员服务队上门为用户一对一的巡检，然后我们的调度呢也会对他们送出的符合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调配，保障这个电力的消纳。
1: 武义县是浙江省食用菌优势产区，全产业链产值达20.5亿元。目前当地正积极推广菌光互补项目，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3: 光伏新能源和我们农业产业相结合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土地利用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的增收。
4: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起网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5: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峡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6: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仓，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7: 大概是抓了5-6万块钱，已经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6: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5: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6: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4: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铁路农货市集在成都东站候车大厅内热闹开市。此次市集汇聚了来自宁夏、新疆、陕西等10余个省份的600余款原生态特色农副产品，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地方好物，让南来北往的旅客一站式尝遍各地风味。近5年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行业优势，创新铁路加互联网加消费帮扶模式，多渠道拓展农副产品销路，累计完成消费帮扶40.6亿元，有力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
8: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9: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

0: 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1: 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2: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3: 22号，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大会暨第四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的重要专题活动之一，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创业精英、侨商侨领等代表参会，其中海外高知侨界青年占比达68%。大会期间，项目资本对接闭门会、侨创科技成果展等系列活动密集举行，着力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
4: 2026年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中原故史根青文化节9月22号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开幕。
5: 本届根青文化节以固始2000年根脉一家亲为主题，来自台湾、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内外嘉宾、海内外宗亲、台胞台属及企业家代表等应邀参加活动。开幕式上，固始2000年系列丛书同步发布。该丛书系统梳理固始2000载历史沿革、人文底蕴与发展脉络，为传承弘扬根青文化、深化两岸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固始县是历史上中原向闽台一带移民的肇始地和集散地，千百年来，无数先民由此南迁，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到八闽大地，固始也因此被誉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4: 9月22号，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正式启动，活动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汇聚诸多优秀创作者、行业专家等，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活动同步举办现场访谈、圆桌对话等，业内嘉宾围绕长江题材视听创作、产业发展、国际传播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9月22号，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珠海高栏港启程发往巴西，这是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首次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业务，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开辟了新的出海通道。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量集中、物流衔接时效要求高等特点，高栏海关对车辆从铁路货场到码头堆场提供全流程监管支持，降低通关成本，保障车辆高效装卸、顺利出口。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咱家果园。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际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

0: 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1: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2: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0: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1: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2: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3: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4: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据报道，佩泽

0: 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1: 伊朗与美国借着联大的召开有了直接的外交接触。除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态，22号，路透社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何评价伊朗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是伊朗主动释放的妥协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么有关7天内重开海峡这么一个表态，实际上是由伊朗的匿名官员做出的，那么也是由媒体披露出来。那么这么一个表态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伊朗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还是存疑的。但是结合最近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就是在最近正在进行的联大期间，美伊代表团已经进行了一轮会谈，而且据说谈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朗现在是希望重新尝试与美国的谈判，那么通过谈判这种方式来探索结束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2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那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1: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方向，也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十二。

0: 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四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1: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0: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4: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3: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5: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6: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

0: 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一百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
1: 农民要征收，要直接的征收，就是靠消费的拉动。农业文化结合非常重要。

0: 三农新试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消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1: 总台呢，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却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印尼交通部长随后确认客轮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了多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媒体称，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两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也门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和沙特紧急向美求援。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与美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但俄方表示和谈前景仍不明朗。韩国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单敲定，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同时，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
1: 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对媒体证实，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非常有建设性，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They had a very good meeting and we'll see how it turns out. But certainly it's to their advantage to make a deal. And if we can do that, it's preferable, I guess. You know, there's two alternatives and you heard them in my speech today. One is a very badthing and another it could lead to greatness for the country so I would think they'd want to do that.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联合

0: أما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فمرتفعات تعز بالنسبة لها تعد منطلقا للهجمات المعاكسة باتجاه الساحل.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0: تتحدث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عن استهداف عناصر ل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وخطوط إمداده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محافظة البيضاء. المحافظة التي تقع معظمها تحت سيطرة الحوثيين لا تكف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عن محاولة التقدم باتجاهها من محاور عدة أبرزها الزاهر وذي نعام.
1: 胡塞武装22号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亡，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نعم المعارك لم تهدأ الميدانية منذ ليلة البارحة حتى ساعات الفجر و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سيطرت على المعارك أجواء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ي للقو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مسيرات
1: 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近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3: أوقف العدوان على شعبنا. أنه هذا الحصار الظالم الجائر على شعبنا. أنه الاحتلال لبلدنا.
1: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高强度空袭未能有效抑制胡塞武装攻势，本土多次遭到后者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防空能力告急，不得不四处求援。
4: Yemen's President has asked Donald Trump for U.S. support in the escalating conflict with the Houthis. Tha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but no direct promise of military support has yet been given.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 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4: Washington has already rebuffed requests for support from the Saudis against the Houthis. The messaging from Washington so far has been that the two sides are in continuing contact.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三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1: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
6: You said you're open to a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utin.
7: Yeah.
6: Does this mean you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if not, what would you hope to gain from such a meeting?
7: I think that I'm ready for a trilateral meeting. It means that I'm agree. To end the war, and I want. It's not about agree. I want to end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for today is not ready. Is not ready to end the war. This is my signal.
1: 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 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7: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0: we need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1: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2: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三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3: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4: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迪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5: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6: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7: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6: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4: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索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
8: 정부가국회에$2,000억규모대미투자프로젝트의윤곽을보고했습니다이로프로젝트는이미알려진대로텍사스화력발전소사업이될거로보이고원전과알래스카 LNG 사업도논의되고있습니다
2: 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电厂作为韩国对美战略投资的首个项目，项目估值逾200亿美元。索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预计未来20年可获得约400亿美元的收益。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拟推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分别是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反应堆，以及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据悉，韩美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关于核电站建设项目，韩方正与美方围绕韩方收购西屋电器5%到10%股

0: 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

0: 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15: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0: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16: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登高西九华，竹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17: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17: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0: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人的交往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

0: 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故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故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故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故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故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故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唐初，所以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第二次就是唐末。王顺之三兄弟，义军入闽，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0: 固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固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固始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固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固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1: 据您统计，来到固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2: 总体上讲吧，到固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城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固始根亲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这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固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固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今，固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桑梓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寻根的福建宗亲助力兴建，它也是游子反哺故土、回馈祖地的最好见证。
1: 那您觉得根亲文化对固始的意义是什么？又给固始带来了什么？
2: 固始根亲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首先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一路南迁，把中原的文明、把我们的农耕，把我们的乡俗带到了闽南，现在的固始根亲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固始寻根的团队找到祖根之后，对固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固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固始办的企业。
0: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固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2: 来固始寻根的黄氏已经很多次了。固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有。

0: 而且其他个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固始县博物馆。
1: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0: 对，他那里叫家谱啊，就有好多种。
2: 四十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固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固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固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1: 您好，馆长。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3: 是不是欢迎来到博物馆。
1: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固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3: 欢迎。欢迎。
4: 你好，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沿台。
3: 您是江夏黄吗？
4: 江夏黄
3: 啊，江夏黄。
4: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莆丘四折场，然后江夏这边这样子。
3: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4: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怀远村。
2: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固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固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3: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4: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岸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岸公的这个名字。
3: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皇室族谱里面呀，它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二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2: 固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龚平馆长从皇室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皇室族谱中发现了线索。
3: 莆田，莆田黄锦标世系的源流，这找到莆田了，686页，祖籍莆田涵江。
4: 涵江，
3: 您的祖籍是？
4: 据说又是莆田那城乡那边过来
3: 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4: 这个我们呢开回去给
3: 可以
4: 他们印证一下。
3: 可以的，可以的。
1: 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4: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是我们老家哪里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祖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移民到那边的对。
2: 这本族谱详细记载了莆田皇室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皇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皇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固始。为了让黄建清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皇室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5: 这个祠堂一个承载着我们固始根亲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黄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固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接粉，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吃
1: 就在这
5: 对都在这吃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2: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皇室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5: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起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闽开始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固始，他是绥靖南渡入闽了，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 那个是濮阳，找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6: 哦，濮阳就是现在莆田。
5: 对，
2: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宫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宫有三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而永泰的巩西黄氏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1: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固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固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6: 对，
5: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哈，分布在三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坚镇，还有南山的陈林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缅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黄岩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2: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1: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7: 相传是1200多年啊，陈元光带了这个87姓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光州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啊。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1: 就是在这座院子，
7: 对，这个院子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8: 带去，原传
7: 带走，
1: 就是烧给他，
7: 对，归根了这种，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2: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亚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1: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9: 有一种为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1: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9: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1: 闽南话怎么说？
9: 那桃
1: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9: 对，就是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10: 开心，
9: 滚水，
10: 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的还相似。
2: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20年前的故事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念本源。
1: 其实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的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
10: 寻根的这种记忆都很深。我们福建就是就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盖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认为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啊，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好，所以20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留下来啊，为这个地方啊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1: 然后20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0: 20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啊，城市更新啊，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本土这些企业，把它做好。
2: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反哺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尽山野清风。
8: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2: 一半市井烟火，俄香沉淀千年家常。
5: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2: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1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11: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
8: 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您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水库，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鹭湖。
11: 有白鹭是吗？
8: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鹭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会常年栖息在这里，所以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叫它白鹭湖。
1: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11: 对，
1: 特别的灵秀。
11: 对，是的。
2: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8: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1: 茶山滑道，
8: 对，茶山滑道。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全长1200多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哎，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先上这个吧。你坐这个车子。没关系，我们请坐。来，我来帮你。
1: 好，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2: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 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壮阔景致。
1: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低速爬升的状态，刚刚路过那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

0: 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1: 不使毛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大别山。
2: 对，
1: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0: 在500到800的左右。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
1: 因为水汽很重。
0: 对，特别是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3: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1: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点就是清明前，这个就是四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2: 中期的。
4: 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而且很短，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现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3: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4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7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1: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哦，
1: 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
4: 第一泡因为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出来。
1: 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4: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哦，
1: 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固始，所以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固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4: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3: 张杰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4: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2: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5: 的。是，
4: 对。
1: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棵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3: 山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固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固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固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1: 王师傅您好。
6: 哎，你好。
1: 您家这店

0: 人气很足啊。
1: 好吧，
0: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故事大鹅的手艺。
1: 对对对，
0: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1: 是，故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0: 1000多家
1: 啊？
0: 那这一天故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1: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0: 3000只。
1: 对。
2: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故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0: 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故事的特色菜吗？
3: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0: 我第一次来故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
0: 素菜豆腐卷。
3: 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故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故事鹅块。
0: 我发现这个故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3: 对，因为我们故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2: 制作正宗的故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故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0: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1: 炸汤
0: 、它是怎么写呢？
1: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肯定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0: 形象一点，
1: 更火爆一点。对对
0: 对。
2: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2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醇厚添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醒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0: 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了。
1: 这是煮鹅的原汤。
0: 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
1: 这个慢慢再熬就行了。
0: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在
1: 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0: 给它激发出来。
1: 对。
2: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0: 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1: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2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2: 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0: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1: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有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0: 眼前的这块行吗？
4: 可以。
0: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1: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
0: 首位。
1: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着鹅块长大。
2: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1: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啊，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旱的旱，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旱鹅块。
2: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4: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2: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0: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5: 对对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2: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张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5: 那这边的房屋的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6: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5: 就是这个。
6: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4: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6: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5: 店叫门头。
6: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5: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6: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

0: 通幽。
1: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隐蔽、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0: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人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1: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磊的心中满是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磊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磊以他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0: 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然后。
1: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磊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0: 对，
1: 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0: 好多，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样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1: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磊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7年过去，张俊磊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子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0: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有5个老师。哇，所以
2: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3: 这孩子自己的努力。
0: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1: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契合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磊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0: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3: 你可以压水，你看
2: 我真能压出水来，都是一个摆设。
0: 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2: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3: 一是它用的方便，二是它这个下梁等砖，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这种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对，
2: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3: 是不
2: 是？
3: 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2: 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3: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
2: 哦， 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那个长好大了。
2: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3: 孩子们还在刚怀中啊，嗯，种上了。
1: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磊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鸭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它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0: 就这一小方天井，嗯，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2: 对，啊，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3: 那设计喜欢。嗯，除了我长这么大年纪也没看过跟这样房子。
1: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2: 在故事的这几天，我一直想描绘出他的样子。我想，他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它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它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它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狮子两者有三：江立民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民节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许，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5: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

0: 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1: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3: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2: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 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0: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2: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

0: 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1: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15、17，中国将把握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到2030年，5G 用户普及率有望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0: 教育，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多管齐下，提高学生供给能力，并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金龙鱼一比一
5: 比一，
4: 不同于单一鱼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洋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

0: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伊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奇扬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3: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常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那到了那么一个场合，实际上我觉得就都可以做。那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领导人美伊领导人能不能见面，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我讲这个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他们见，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但实际上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和威特科夫美国的特使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深度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两国最高领导人给授权，而且谈到什么情况，谈到哪些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是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0: 所以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4: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威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那么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是 想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啊，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两次谈判，两次都挨打了，你还要第三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你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0: 嗯，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3: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一个多月，11月3号，然后很快就选举。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的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3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0: 嗯，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4: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镜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仗，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7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 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

0: 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优势，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啊，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它就像太阳底下卖血一样，那么这血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七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啊，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嗯，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兵。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它是也是有它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和。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他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3: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

0: 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2: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克制的，实际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他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5: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3: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0: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啊、外交官啊，就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在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有他的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的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要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1: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做了95个广告。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秋分，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节气，只不过在非节气文化圈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在很多国家，秋分被当作是一个一刀切的入秋的标准，所以呢，今天很多国家入秋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这种特产呢，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耐久顽固。那么在中国呢，中秋假期的天气印象分比较低，就是江南华南地区天气热，另外一个印象分比较低的就是华西秋雨的现在进行时，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经常在下雨，秋雨连绵。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实际上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这一带一直到江淮地区。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江南华南地区30度以上的炎热比较普遍，并且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8到21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郑州阴转。

小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21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新德里晴，27到36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小雨，14到2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5到20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这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味在里。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1: 哎呀，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有门路了吗？
0: 那当然了，这我要是没准跑去了，那我不是二吗？
2: 那就行。
0: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叫谢晓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哦，
2: 那好，那挺好的。哦，那挺好。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0: 修仙、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
2: 啊，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0: 这么多怎么了？
3: 谢峰，看你这意思是对我这网文小说有偏见？
4: 没，没事，我也看。这个存在啊，既是合理的，
2: 没有偏见，没有偏见。
0: 那回去我可以把我的小说先给你拜读一下，别人都没看过呢。
2: 哎呦，好。哎，朵拉，渴不渴？
5: 朵拉，舅舅来了。
6: 可阳，啊，你和唯一来北京，你会有什么打算吗？
7: 什么打算？
6: 你们不是来北京闯天下吗？那有什么计划吗？
7: 哦，计划呀，计划就是跟着唯一，他说干嘛我就干嘛。
6: 那你不工作不上班了吗？
7: 工作，我没想过哎。我就想支持唯一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6: 没事吧，妹妹？你刚大学毕业，你就要把你后半生的幸福压在宋唯一一个人身上吗？你觉得他能扛得住吗？哦，就算他能扛得下来，那你也不能跟社会脱轨啊。
7: 哦。
6: 嗯。那吃的吧。

0: 走啦，李佳怡，
1: 不要游戏了。给你玩，
2: 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
2: 家里凭空多了两个人，你还要做饭，人家心疼你嘛。
3: 不就多了两双筷子？
1: 哎，林姐夫，我来帮忙吧。
3: 哦，不用不用，你去陪唯一。
1: 啊？
3: 哎，真的真的，我手脏，马上就好了。去，没事没事。
2: 你为什么不让他帮忙？
3: 昨天中午他就说要帮我忙，你这个弟妹啊，是真不会做家务。
4: 我这店这么小，不够他添乱的。
2: 你问了吗？唯一来北京到底什么打算？
4: 打算？我告诉你啊，我要说出来，怕吓你一跳。
5: 咋了，姐？
2: 聊会儿。
5: 你等我打完这关吧，马上。
2: 我听你姐夫说，你来北京的目的是想当一名作家。
5: 姐，我更正你一句啊。
2: 哦。
5: 我在老家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不信你们可应，他就是我头号粉丝。
6: 哦，我就是他的粉丝。
5: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和北京文学圈的各路大咖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还有合作。姐，在你面前的，你老弟我。未来肯定是大文豪呀，到那个时候，什么茅盾、巴金、屠格涅夫，通通都得靠边站。还有什么茅盾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那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2: 你觉得你在自己的校刊、校报上发表过文章就能当作家了？你的能力有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评估呢？
5: 老姐，你呀，就是在这世俗中浸泡的时间太长，浮躁且恍惚。您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关心我们文学圈的事儿啊？我问你啊，上次看书是什么时候？
2: 我每天晚上都给朵拉读睡前故事。
5: 那不就结了吗？那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2: 哦，那你既然有这个打算，你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杀进北京的文学圈？
5: 我的计划呢，主要是分三步走。
2: 哦。
5: 这第一，我准备先借助这个网络平台呢，尽可能多的发表作品，积攒流量和人气，然后让外界尽可能多的了解我。这第二步，就是找一个条件最优厚的网站签约，成为他们的职业签约作家。这第三呢，就是等我的作品不停的积攒流量，成为大 IP， 到那个时候，这版权一转手，那就是几百万的收入啊。
7: 你没事吧？
2: 哦，来。你继续坐这。你确定文学网会请你？
5: 姐，我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我就敢直眉瞪眼来北京。你要不信，你可以上网搜，我的笔名天下唯一。我在宁波那也是有粉丝后援会的。
6: 我就是后援会会长。
8: 四娘，来来来，帮我忙。
2: 叫我干嘛？是不是觉得好不靠谱？
3: 这谁知道啊？我也没混过文学圈。反正你弟弟呢，是非常的自信的。
2: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自信。
3: 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打击他，没人成事了，你都不好做人，啊？
2: 我怕他在北京撞得头破血流。
4: 哎呀，那也未必。万一说你弟弟真的有才华，是一个文学巨星，就在咱家这弹丸之地冉冉升起了。
2: 我发现有时候你挖苦人的能力真不是一般盖的。
4: 我这是褒义的啊。
8: 小心烫啊。
1: 好。
0: 走啦，舅舅要吃饭。
7: 舅舅吃饭。
9: 来了。
0: 吃饭。
9: 吃饭了啊！
2: 谢谢。
9: 说呢。
10: 一家人哪那么多讲究？是不是走了？
2: 来，
8: 没事，一家人，你们吃，你们吃。孙娘，我出去一趟啊。
2: 你干嘛去？
8: 哎，我给爸妈送点礼物。
2: 你早说呀，早说就我做饭了。
8: 就你这手艺，朵拉也不爱吃，是不是，朵拉？
7: 嗯，我喜欢吃爸爸做的饭。
8: 哎呀，我闺女，有品味啊！我拿衣服去。

0: 你可真行，在家把人家一桌子菜饭都忙活好了，跑我们这儿来大吃二喝了。
1: 嗯，妈，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给我发微信说爸炖了糖醋排骨让我回来吃的，你们是不是想我啊？哎，
0: 他们俩住你们家，影不影响咱们朵拉呀？
2: 怎么能不影响？非带坏不可。
3: 要不这样吧，你甭等星期一了，你一会儿就把我的大孙女接来。什么时候那一对男女离开了你们家，你再把他送回去，好吗？
1: 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说好的周末回家的，你们疼孙女，我们就不想女儿了。再说了，他跟那个舅舅舅妈呀玩的都挺好，你们啊多虑了啊，多虑了。
2: 你去。
0: 哎，他们俩在你们家影不影响到你们要二宝啊？
1: 有点，
3: 有点儿。
0: 那肯定了，
3: 你给我实话实说，这招是不是你媳妇耍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3: 她不想生二宝，所以就想尽办法把她的弟弟弟妹叫到你们家去住，破坏咱们家生二宝的计划。
1: 妈，你是不是最近给爸看那宫斗剧看多了呀？
3: 啊，我告诉你，你给我记着，警告他，他如果用这个阴招来逃避生二胎，不是这我就不饶他，是不是？哎呦，
4: 爸，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上家，
1: 你把思宁骂一顿，把那一对夫妻赶出门，行吗？你牛，你能耐。
2: 不是你
1: 那你要怎么样？
5: 哎，能不能少说一句？你也是一着急，什么话都往外聊。
1: 别老挑思宁的毛病，行不行？
4: 她是我媳妇儿，跟我过一辈子的。那我老了病了，谁照顾我？不是她吗？
1: 你们也是，老了病了。我摊不开手，也是他照顾。
4: 那家庭嘛，他本来就是这样。你挑刺儿挑不完没完，你肯定得包容他嘛。
1: 爸，我跟你说了二胎的事儿，我提上日程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办了。还有就是，你们现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其他的有空，帮我带一带二胎，那就感谢天感谢地了，是不是？
0: 你都这么说了，咱还说什么？
3: 嗯，说的挺好。我要等你的结果。
1: 行，我知道了。哎呀，这顿饭吃的。
6: 你今天回家，爸妈没说什么吧？
7: 哦，没说什么呀。嗯。
8: 我爸让我回家吃糖醋排骨了。
6: 哦，是吗？那就好。
7: 你分开！哎，还是年轻气盛啊！
9: 过分，在别人家也不知道收敛一点。
7: 新婚燕尔的很正常，可以理解。
9: 我现在特别后悔答应我爸让你过来住。
7: 哎呀，都是一家人嘛，不要为已经发生和无法纠正的事情去纠结，好不好？
9: 谢谢老公。
10: 我睡不着，
9: 跟爸妈们睡啊。
10: 好啊，
9: 嗯。
7: 哎呀，哎呀，你竟然敢把爸给吓着了！
1: 行，来，你跟朵拉睡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9: 你看什么呀？
7: 行，你去吧，去吧。
1: 哎，朵拉，闭眼，闭眼。
11: 正经
9: 的
11: 事
9: 儿，走开！真的，
11: 早点睡觉吧。
9: 你
11: 这样你睡得着？你什么劲儿？走开！

0: 要干嘛？
1: 没动静啊。
0: 我都敲了好几遍了。
1: 哦。
0: 有完没完？
1: 哎呀，思念啊，你明天跟你弟说一声啊，就朵拉回来的时候，让他们收敛一点。
0: 我都想让他们现在走。
2: 这不现实。自己扛下的锅，含泪也得背下去。
3: 小王，这儿。
4: 哟，唯一，这是可莹吧？
3: 可莹是你叫的吗？你不得叫嫂子，漂亮吧？
4: 啊，郎才女貌。
3: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走吧。
4: 去哪儿？
3: 见你们总编落实工作呀。
4: 我就那么一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3: 你什么意思？
4: 唯一，就这事儿吧，实在抱歉，哥给你吹了点小牛啊。
3: 什么牛？
4: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首席主编，我就一普通小编辑，而且上个月我被开了。
3: 你大！你大爷的小福，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这不是骗人吗你？
5: 就是啊，唯一这么相信你，我们为了来北京，还跟家里人都闹翻了呢。
4: 我本来就是为了面子好。我没想到你真能来呀！
3: 哎，那我上个礼拜给你打电话说我到北京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你，
4: 我觉得还是见面说比较好。
3: 行，小冯你行啊，你就跟我说，我写的东西你给你们总编看了没有？
4: 我真递给他了，这至于看没看，我还没来得及问，就被开了。
3: 小冯，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
4: 唯一，你先别着急。你的能耐，哥们心里都清楚。你看我这样的，都能在大北京找到工作，那你就更没问题了。就算没人帮衬，我觉得你肯定也能发展的比我好。
3: 别嘴巴，你个牛皮贩子！
5: 哎，唯一，等我一下。
4: 可以，哎，可
3: 中计了，就是个骗子，骗我来北京，把自己吹得跟网站 CEO 似的，这就是个骗子。下次再让我看见谢小峰，我……
5: 哎哎。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3: 没事儿，起码谢晓峰还说了句人话，老子有手艺啊，对不对？
5: 嗯，
3: 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5: 嗯，
3: 我们现在就回家给各大网站投稿，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大个北京城就没有一个伯乐吗？
5: 嗯，对对对，我们谁也不靠也能成事儿。
3: 走。
6: 今天啊，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咱们集团北京分部主管人事和行政的副总蒋斌退休以后的接班人选。目前呢，董事会啊已经提名了两个备选人，
7: 一位啊是人力资源部总监宋思宁，一位啊是理赔部主任杜飞。
8: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按照流程进入民调了？
6: 当然。
8: 其实这两位候选人能力谁高谁低，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
4: 是。
6: 不过，思宁啊，
0: 哎，吴总，
7: 最近。你是不是在备孕呢？
0: 嗯，是，我们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确定。
8: 哼，吴总，人家家里生不生二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是着急备份子钱？
7: 我呀，就是担心啊，思宁备孕以后啊，那他还有这个心思和精力胜任这个副总的位置吗？
8: 怎么就不可以了？怎么了？女人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吗？
9: 不就是刚生下来那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6: 哎，
7: 那如果是杜飞就不一样了，那起码这一两个月他不会耽误工作呀。
8: 吴总，你这是在公然歧视女性员工。
9: 你的意思就是说男性员工就可以省下来生产的这两个月的时间了？那我请问你，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边啊？你老婆坐月子的时候你没有去陪着她？
6: 我这可都是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
8: 哎呦喂，那你老婆都没有跟你离婚，也算是真爱了。
7: 不是，
8: 吴总，你老婆愿意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那是她乐意，我也管不着。不过你看看公司，多少女员工一出月子就来上班，你看不见吗？你不知道多少女员工哺乳期上班，她们带着吸奶器、储奶罐，为什么那么拼啊？
9: 不就是为了堵住你们这些大男子主义的嘴吗？
8: 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拿这些当理由当借口来抨击别人。吴总，难道你是想激起公怒吗？
10: 不是陈总，我就是随口那么一问。
8: 您这随口一问恐怕有点太失您的身份了吧。
11: 吴总，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个议题吗？
7: 当然，继续吧。啊，
8: 什么情况？你不会真的想要生二胎吧？
0: 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没说非得今年呀。也不知道吴总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8: 哎，这事儿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真不小心怀了孕的话，那你就彻底跟副总这个职位擦肩而过。
0: 我明白，机会摆在眼前，我分得出来轻重缓急。
8: 你说生孩子多难受啊，他们男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特别是像武志国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拿这种事儿来搬弄是非。哎，你说女人给他生孩子，他还把女人当附属品，只要女性干得比他好他就不服气。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想清楚，不要让这些人找到你的空子啊。还有，你说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生个二胎，到时候反而对你身体不好。你看我就从来没有生过小孩，所以姐这身材对吧，摆这儿就俩字儿，完美。
0: 放心，我心里有数，完美。
12: 太过分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渣。我现在就过去大嘴巴抽他一顿，教他重新做人。
9: 我现在头疼是我弟和我弟妹，你说他们来我家没几天，我这整个人都要炸了。
13: 当时就不应该答应你爸，现在好了吧，把烫手的山芋留在家里了。你看我们家老谢从来不让亲戚上门。
11: 他们不是说过度吗？你赶紧让你弟去找工作呀，只要找到工作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们搬家了。
9: 是呀，我现在就是希望唯一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
13: 就是心太软了，总给自己找麻烦。
11: 你呀，你就万幸你找到个好老公，都这样了还不带跟你生气的，还给他们做饭吃，就冲这一点我双手给李俊龙点赞。
13: 我也是，龙哥威武。
14: 也是哈，他这样我都愿意给他生一百个孩子。嗯。
9: 但是现在问题是，怎么所有事都赶一块了呢？你说我弟和我弟妹来北京找我，然后公司呢又是竞争这个副总，而且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

0: 谢。
1: 哎，孙总，嗯，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累了吧？
2: 帮我把这个包拿去保养吧。
3: 好的。那陈总今晚在家里吃饭吗？
2: 不吃了，一会儿我还出去呢。
3: 哦。
4: 我说宋英啊，你和老关这日子过得也太……
5: 太什么？
4: 太丧偶式了吧？
5: 哎，
1: 你这话说的，
5: 我并不认为我们是丧偶式，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幽灵式。你说梅这个人吧，整天呢什么太太、丈夫这些头衔呢，又围着我俩转。你说要是有这个人呢，呵呵，那我们整天也是见不着、遇不见，明白了吗？老关，
6: 要出去啊？
5: 嗯，
6: 有烟吗？
5: 那么早？嗯，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6: 我难得今天没应酬。
5: 那挺好。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6: 能占你一分钟的时间吗？
5: 有事吗？

0: 怨过，也是怪可怜的啊。这样吧，我个人再出资10万块，让他在养老院里面能过得稍微舒坦点。
1: 谢谢你。
0: 这有什么可谢的？行了，要没啥事儿，那我就先出去了啊。
2: 我也难得没有应酬，早点休息。
0: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得很晚，没事别打电话。我走了。
3: 来给爷爷吃点东西。走了、啊。哎呀，走了。来来来，快快快吃了。对。不吃你
4: 能跟我爸商量商量，别再追着朵拉喂饭了，他都5岁了。
5: 你爸不累他还愿意，孩子都吃一口，长得又高又漂亮，多好啊。
6: 没事没事，难得一次嘛啊。
3: 这女儿就得娇生惯养啊，是吧？公主嘛，是吧？不吃东西咱们怎么长大呀？
5: 哎，思宁啊，你弟弟弟妹还打算在你们家住多久啊？
4: 他们来北京找工作，估计来我们家就是过渡一下。
5: 哦，那他们在这住不影响你们生二宝吧？
6: 哎呀，不是说了吗？不提这事儿。
5: 我问问还不行吗？
6: 你就让我问。
4: 妈，是这样，我们公司最近在竞选副总这个职位，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我就会和俊龙要二宝。
5: 真的？
6: 爷，这是，哎呀，是你真的假的？你没跟我说呢。
4: 因为之前都是谣传嘛，那今天在例会上刚好提了。
6: 哎呀，这太好了！爸，你听见没有？思宁要竞选副总了啊，我们都得支持他啊！
7: 当官了，
3: 你妈妈当官了。
6: 哎，老婆，太好了，加油！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4: 谢谢。哎呀。

0: 接电话。
1: 哎。
2: 哟，睡着了。
1: 嗯。
2: 我先回屋收拾了。
1: 好。哎呀，
3: 海莹。
1: 哎呀，姐。
3: 嗯。
1: 那你回来了。
3: 你们俩在家看了一天电视啊？
4: 嗯。看了电视。
2: 批评兄弟有多么的不可靠。
3: 我知道你被朋友虚晃了一枪，心里难受，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在家待着呀。你不是说就算没人帮你，你在北京也可以立足吗？
4: 嗯，必须的。
5: 姐，那个唯一今天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3: 哦。
5: 说吧，
3: 他们两个去哪
4: 儿？姐。
3: 嗯。
4: 我已经把我的小说给各大文学网站都投稿了。
3: 所以呢？
4: 这事儿没那么快，好几万字的东西，人家怎么也得看一段时间吧。
3: 那你觉得人家什么时候能给你回复？
4: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就得个把礼拜了吧。
3: 希望能有个好消息吧。
4: 不是希望，是肯定会有好消息的，放心吧。
3: 好，姐等你的好消息，我先回屋了。
4: 嗯，拜拜姐。
6: 怎么会这样？
5: 啊，唯一，怎么了？
6: 听听文学网和据点阅读网给我退稿了，这不科学啊。
5: 他们有给退稿理由吗？
6: 就说你的稿件未被录用，
5: 连退稿理由都不给啊！
6: 我还以为这两家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编审有多厉害呢，怎么做事也这么敷衍草率？怪不得最近点击量上不去呢，该！
5: 唯一，这不就才两家吗？嗯，

0: 万一还有别家欣赏你呢？
1: 你说的对，这就像各路网红大咖的脸，有的他喜欢蛇精脸，有的就喜欢怪咖脸，这各种阅读变现的口味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惊险刺激，有的就喜欢小言甜宠。我就是没碰上这对口味的编审，我要是碰上了，那合作是分分钟的事儿，你说对不对？
0: 对，我就觉得你写的都特别棒，每一篇我都特别喜欢。
2: 嗯，还是我宝宝最好了。
0: 哎，姐夫，你回来。
3: 哎，你在干什么呢？
0: 我也给现在全国排名前10的文学网站都投了稿，结果……
4: 结果怎么了？
0: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家退稿了。
3: 那不还剩2家吗？
0: 现在我唯一特别受打击，他已经不愿意再看邮箱了。我现在在帮他盯着最后2家的回复。
3: 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呀？
0: 无非就是这个写作内容不是他们网站的风格。哎，
3: 这有点太敷衍人了。
1: 哪儿又退稿了？
0: 爱读书。哎呦，你别这样，这不还有锦绣书城吗？
1: 这些不识货的，早晚有他们回来求我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爱搭理他们。
3: 哼，不会吧？哎呦，不就是被退稿了吗？怎么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呀？
0: 以前我一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被退过稿。他写的东西，谁看了都说好。
3: 唯一在你们老家可能非常的优秀，可这是北京啊，首都。那这点事儿他心态都调整不了，那怎么办呀？你得劝劝他，把心态调整好。

0: 干嘛呀？受了点打击就借酒消愁啊？你是觉得人家真不识货呢，还是你自己手里的货奇货可居？
1: 你什么意思，姐？
0: 我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姐夫呀，看了一些你的文章，一般。
1: 我说你们懂不懂文学啊？
0: 是，我们可能不太懂啊，但是你姐我呢，懂市场，懂招聘，懂找工作。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你知道的北京岗位竞争有多激烈吗？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几百万，可心的工作呢就那么几千，你算过几率吗？你想就这样坐在家里等着好工作来找你，怎么可能呢？
1: 那我能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办？你主动出击呀！没有机会，咱们就制造机会，自己去寻找那块奶酪。
1: 说的倒轻巧，我怎么主动出击啊？
0: 姐呢，给你做了一份个人简历，我们就靠它上门应聘。
1: 上门应聘？
0: 对呀，文字是平面的，沟通是面对面的，只要你用语言去打动责编，我相信他们在看你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代入感，是会跟以前不一样的。
1: 对。姐，你说的太对了，只要让我面对面见到责编，我就有信心让他签我。
0: 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份简历之后，一定都希望和你见面的。
1: 谢谢
0: 加油啊，宋文义！
2: 谢谢姐，
1: 我干了。
0: 哎，你少喝点，少喝一点。
3: 我们有教稿编辑和催稿编辑。

0: 哪个职位空缺？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能胜任哪个职位啊？
1: 我今天来不是来面试，只坐班编辑的。
0: 那你是来干嘛的？
1: 为什么我的作品会被退稿？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作品不符合我们公司定位。
3: 什么叫不符合你们定位？哎，你们什么定位？你不觉得这么说特别敷衍搪塞、不负责任吗？
4: 对不起，我们面试的是文学编辑。如果你有面试以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5: 保安，韩国安，
3: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6: 哦，你是来讨说法的？
7: 我这部霸道总裁之修仙学院怎么了？
3: 这个是集玄幻、穿越、权谋于一体的一部作品，它为什么会被你们退稿啊？
6: 已经过时了。
3: 过时，过时，那些东西，过时，哪些东西过时？过时，你们他妈到底有没有品味？过时，过时，过时，
8: 干嘛呀？
3: 过时，这都是过时的东西，还留着有什么用？
8: 怎么了？
6: 我一开始确实听了我姐姐夫的话，我好好去面试去上班，可是去到路上我越想越不开心。我写的东西怎么了？我必须得为我写的东西讨个公道吧。我写的东西怎么就过时了？怎么就没人喜欢了？哈，我一个95后写的东西都过时了，那他们写的东西还不都得入土了？
8: 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你写的这个题材之前有人写过了吧？
3: 什么叫有人写过？哎，我写的东西，这些东西谁写过？你告诉我。哎，你不是看过我的东西吗？我写的东西不好吗？你不还说好的是吧？你当时不是还说看到感动的地方你还哭了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
8: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很好。可是。我觉得好没有用，得他们觉得好，
3: 他们就根本就不理解我要表述的东西。
8: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呀？
3: 我还是不信了，中国大大小小这么多文学网站，哎，就没有一个赏识我的伯乐吗？啊，
8: 有，一定有。哎，别撕了，别撕了，
3: 我恶心，被那些无知的人放出的东西，我都恶心。
8: 没事啊，会好的。
9: 他的心理承受力这么差吗？面试官随便怼他几句他就急了。
8: 姐，我一成绩一直都特别好，在学校他简直是风云人物。
9: 也就是说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抗压能力不行。
8: 我觉得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
9: 我觉得他那些幼稚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
8: 姐，你能再帮我们找找关系吗？
9: 哎呀，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文学圈的人，我只能帮你们问问。
8: 好，谢谢姐。
9: 不客气。不过可英，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份工作。
8: 我吗？
9: 哎，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的？
8: 我学的是艺术类专科，学钢琴的。
9: 专科啊？
8: 嗯。姐，你说我这个专业在北京好找工作吗？
9: 嗯，这个我不好说。
8: 姐，不然你也帮我做一份漂亮的简历呗。
9: 可以啊，到时候你把你资料发给我吧。
8: 好，谢谢姐姐。
9: 这边看看。嗯。
10: 夫人。
11: 嗯。
10: 夫人。
11: 来了。
10: 你看一下啊。弟妹的个人简历怎么样？
9: 这又不是参加选美，你放那么多照片干嘛呀？
10: 哎呦，可盈她呀，只有一个大专毕业证书和钢琴八级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吧觉得她颜值还在线，就给她多放点生活照。
9: 说实话，可盈的专业相比唯一还是好找工作的。
10: 是啊，这算个技能吗？要么就去学校当音乐老师，要么去什么培训机构当一个私教。
9: 哎，老公，唯一呢？你也帮唯一想想办法呗。
10: 哎呦，我不认识文学圈的朋友。
9: 那你上次不是说老许认识一个什么出版社的人吗？
10: 我问了，这 这人托人的关系，我也不能老催呀。
9: 也是啊。哎呀，我这个弟弟啊，太不让人省心了。
1: 哟，
5: 哎呦，
12: 许哥，
13: 哎，金龙，
12: 哎，
13: 怎么有事儿啊？啊，
5: 那个，上一次我不是让你帮我小舅子找那个王社长的事儿吗？有消息吗？
13: 哦，我想起来了，嗨，我那个哥们儿他出国度假去了，我给他发消息，好久才回我，告诉我现在不方便，等他回来再给我们办。怎么？你很着急吗？啊，
5: 倒也没有，随便问问。
13: 你放心吧，我记着呢。他一回来，我马上给你办，好吧？
5: 徐哥，那这事儿我就先谢过了啊。
12: 你忙着，你忙着。
13: 好嘞。
14: 朵拉来啦，跟老师上课去。
9: 谢谢。
14: 你好。你好呀。
15: 姐，这里面可真不错啊。
9: 这里面是专业一对一教小孩弹钢琴的地方，老师们都很专业。我一会儿就去帮你问一下他们这还缺不缺人。
15: 好，谢谢姐。嗨，亲爱的。
16: 哎，你好。
15: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这儿还有没有就是在招聘老师的计划呀？
9: 他们说他们这儿暂时不缺人。
16: 啊，好，
9: 没关系啊，啊，反正你这两天就保持手机畅通，万一有其他公司让你去面试呢。
16: 嗯，好的，姐。
9: 走，我们去等朵拉。
17: 师兄，我弟妹的这个事情您真得帮帮我。
18: 哎，你也别太着急，艺术类方面的本来就不太好钻研。
17: 啊，是。那如果是实习期，工资低点也没问题。
18: 嗯，那我把他资料挂在我们招聘网站的首页，如果有感兴趣的呢，就会直接和他电话联系，或者视频面试，这样行吗？
17: 好的，好的。
18: 啊，
17: 谢谢师兄。
18: 没事，
17: 谢谢啊。
18: 嗯。

0: 英姐，
1: 哎，你找我？
2: 突然一个急事儿，哎，奇了个怪了！我手下最得力的业务组长何青今天一大早跟我提出辞职。
0: 何青，我有印象，挺聪明能干的。
1: 所以完全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2: 我叫你过来就是希望你能想想办法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一下。
0: 你是想挽留他，还是想弄清楚他离职的意图？
2: 他手上拿着大量的客户资源，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搞清楚，到底他是真的想离职。还是想跳槽，
1: 如果真的是想跳槽，有人挖他的话，你要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2: 实在是留不住，那就让他必须得签一个离职保密协议。他手上的客户资源，一个都不可以给我带走。
0: 明白。
2: 那你去吧，辛苦了啊。
0: 今天只是和你闲聊。
3: 你是想和我聊离职的事儿吗？
0: 对，但不是正式面谈。如果正式的面谈的话，就约你去面谈室了。
3: 那宋总想跟我闲聊点什么？
0: 干得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离职呢？是对薪水不满意，还是对待遇不满意，还是有什么自己的私人问题？还有，
3: 还是有人挖我。
0: 有吗？
3: 宋总，真的没有人挖我，我也没有任何想要跳槽的打算，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干了，想回老家。
0: 去跟留都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我出于个人好奇吧，我想知道一个理由，这样以便将来陈总问起来，我也好跟他说。你觉得呢？
3: 宋总，您是位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大中产，我们小老百姓的心酸，你们不懂。
4: 除了弹琴还会什么呀？
5: 我从小就学音乐的，一般的乐器都会一些。
4: 会拉二胡吗？
5: 会一点，但水平不高。
4: 如果你可以在宴会上表演二胡助兴的话，报酬不是问题。
5: 当然没有问题。
4: 那就每周末5点到9点，4个小时，500块钱，怎么样？
5: 每周末4个小时，500？
4: 怎么，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然可以了。
4: 那就明天准时来上班。
5: 好，谢谢胡经理。拜拜。
6: 什么工作呀？还穿旗袍？
5: 演奏民乐啊，穿旗袍毫无违和感。
6: 好看，就是听说你要出去工作，我心里特难受。
5: 为什么？
6: 本来让你跟我来北京，是让你来享福的。结果现在还得你出去工作。
5: 唯一，人总有不顺的时候嘛。如果成功是这么容易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

0: 界上就没有人失败了。我相信，等你好了，
1: 我总有回家享受生活的时候。
2: 我一定尽快让你过上好日子。
3: 我这几天又给几家网站啊、杂志社投了简历，
2: 就等他们通知我面试啊。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要好好加油。那我去上班了。
3: 那你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1: 哎，姐夫，你回来了。
4: 哎，可言，你这是干嘛去？
0: 我上班去啊。啊，姐夫，再见。
4: 哎，再见。
1: 哎，姐，你回来了。啊，你这是？
0: 我上班去。
1: 哦，好好，
0: 拜拜。
1: 好。
4: 哎，你弟妹这是找到什么工作了？
5: 好像是去一个会所拉二胡。
4: 哎呀，这靠谱吗？
5: 那怎么办呀？只有这家愿意用他。
4: 那你弟呢？现在怎么打算？
5: 整天跟梦游似的，谁知道他怎么打算？
4: 不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吧？
6: 明天我给你带好了啊！

0: 不错，
1: 不错，不错，不错。
2: OK， 好，这边请，这边请。
3: 来来，好好好好，
4: 过去过去过去，
3: 来来来来
2: 来。
4: 好，王总啊，
2: 哎，可以，来来来来。王总啊，这个是我们会所新请来的表演嘉宾了，陆可盈啊。这是我们的黄总啊，刚才可看过你表演了，非常欣赏你，说你特别好啊。
5: 谢谢黄总。
1: 哎，可盈是吧？坐坐坐坐坐，
2: 快快快快。
5: 好，黄总，没想到你还喜欢民乐哈。
1: 美女弹的我都喜欢。哎，听说你们弹乐器从小都得练基本功，这手上有没有？
2: 刚来的。手慢慢来，
1: 好，来，那咱先喝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5: 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就学嘛，来，我教你，来，
5: 我真的不会喝酒。
2: 哎，可盈，你知道黄总那可是咱们的贵宾，快着点啊，快快快快，
1: 来，
2: 快点！
5: 我是来助演的，不是陪酒的。
6: 哎，不是，哎。哎，您稍等，稍等啊！
7: 姐，
8: 你看你给可盈介绍这什么工作？
9: 哎，怎么拉个二胡还让人去陪酒呢？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场所，什么玩意儿啊？
10: 那怎么叫我给介绍的呢？当时可盈面试的时候，我也没陪他去呀，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9: 那这招聘网站是你同学开的吧？是你推荐的吧？
10: 哎呦，是，但是招聘网站那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素质呀，公司老板什么样，人家也不清楚呀。
9: 我不管，反正我媳妇现在受欺负了，我心里就是不爽。
10: 那你想怎么着？还想打我一顿是吗？你不爽，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7: 好了好了好了，我消消气，吃点水果。都是一家人，可盈这回也没有受到实际性伤害，都少说两句吧。
5: 嗯，姐姐姐夫，我们先回房间了。

0: 什么叫没受委屈？你会不会说话呀？他都让人拉去陪酒了，
1: 我招谁惹谁了呀？我舔着个大脸四处求人给他们俩找工作，结果呢，我成什么了？我
2: 唯一是你的弟弟说话不中听，你还真跟他生气啊？
1: 我委屈。
2: 你说这事儿赖谁？
1: 赖我呗。
2: 要赖也是赖你弟妹嘛。
1: 赖他
2: 啊，人长得漂亮，社会经验不足，情商又低，那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就得盯着他了？就好比唐僧到了盘丝洞，大家都想吃他一口。
1: 你怎么那么贫啊？
2: 这不理儿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0: 说
3: 姐，你不是派我去摸何金的底吗？
0: 嗯，怎么说？
3: 我调查了一圈，发现何金确实没有被任何公司猎头，他就是单纯的想辞职。
0: 哎呦，总得有个理由啊。
3: 哎，不过何青的妈妈从老家来北京了，这跟他辞职会不会有关系？
0: 他妈妈来了。
3: 嗯，
4: 就是你跳下来在空中再按一下。
5: 吃饭了，吃饭了啊，吃饭。
6: 啊，来了来了。
4: 哎，
6: 吃饭去。谢谢姐夫。
4: 姐夫，不是这怎么都是剩饭啊？
5: 剩饭怎么了？不能吃啊？
7: 不是，咱这两天怎么老吃剩饭啊？
5: 那这样，你下单子点菜，我给你做。
6: 哎，姐夫，我一开玩笑的，来来，您喝汤。
5: 谢谢。
6: 哎，你喝什么水啊？喝碗汤吧。
5: 唯一啊，你说你天天在家打游戏，也不出去找工作，你跟可盈的未来你怎么规划的呀？
7: 姐夫，这段时间我想你也看出来了，我就不是个坐班的人，
8: 我这双手啊，就只适合创作。不过呢，我最近也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也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7: 重拾灵感，写点新东西出来哈。不过姐夫你放心，小弟我呀，非池中物，一定会化作风雷，上九霄的。
5: 那我等着看这天啊，你加油。
6: 嗯。

0: 唯一，
1: 嗯，
0: 你觉不觉得最近姐姐姐夫对我们没有那么热情了？
1: 你想多了吧？
0: 你也太迟钝了吧！刚刚姐夫在饭桌上说的话，你不觉得带情绪吗？
1: 你太敏感了吧？别那么敏感啊！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家家里，就算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久了，难免还是会磕磕绊绊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不是，咱来北京这一个多月，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现在就这么回去，那不让人笑死？
0: 我也没有说要回去。
1: 行吧，我找时间哄哄我姐啊。
0: 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哄哄咱姐吗？
1: 你是真没看出来啊，在这家里说了算的还是我姐夫啊。
0: 哦，
2: 老公，你去拿一下巴斯消毒液。
3: 哎，你怎么不锁门呢？
2: 怎么了？
0: 姐，不好意思啊，我忘锁门了。
2: 啊？锁门啊！
1: 哎，姐夫又不是故意的。别生气了啊！
0: 我是生自己的气，真的太尴尬了。唯一，我特别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哪怕它再小，也是属于我们的天地。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出去租房子。
1: 干嘛浪费那钱啊？等我第一部小说连载了，就有人上门求合作，到时候直接买一套不完了吗？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说了，在北京买房得交够5年的社保，我们俩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就算有钱了，也没有资质买房。
3: 只要有钱，那都不是事儿啊。
0: 那我们一直住在你姐家里，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我难受。

0: 谁给你脸色看？我姐还是我姐夫？你跟我说，我找他去。
1: 没有，我不是，我算了，我再想想吧。
2: 哎，别想了，没事儿啊。
3: 你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4: 啊，不好玩吗？
3: 挺萌的。
4: 像这个姐姐啊哄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心都化了。
3: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哄你呗？
4: 你哄我什么呀？要不
3: 嘿嘿嘿什么呀？干嘛啊你？
4: 思明，就这事儿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
3: 哎，我知道了，等我对完账马上就睡。
4: 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呀？
3: 哎呀，回头再说，你快快去。哎，你回来。
5: 生二宝。
3: 生什么二宝啊？你信用卡是不是掉了？
5: 没有啊。
3: 没有的话，怎么没有你的消费记录呢？这个月。
5: 哎呀，银行、基金、期货，大环境不景气，公司业绩有点下滑。可是到点了，你得给员工发工资、公积金、社保什么的，不然的话，他们会闹事儿的呀。
3: 那些跟你不刷信用卡有什么关系啊？
5: 我想表达的是，这公司吧，我跟老许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也不容易，再加上家里的日常吧，也开销比较大，所以我就自己节衣缩食了。
3: 公司现在这么不景气吗？
5: 差点意思吧，不过你放心，有好几个大项目在谈，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3: 我知道你不容易
5: 啊、
3: 嗯，其实这年头，自己当老板还不如打工的轻松呢。你也别老紧着自己了，我这不还挣钱呢吗？
5: 你挣钱是你的事儿，我给你花钱，是我的荣誉，我输的，我骄傲。什么你的我的，以后啊。都是你的。
6: J， 李总，有一个报销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4: 财务不是徐总管吗？你问我干什么？
7: 就是徐总的报销单，我觉得有些问题，你看一眼。一顿饭吃了6000多。
4: 哼，那他可能请大客户了。
7: 你看一眼抬头，
4: 老五串八，
7: 对啊，吃什么串啊？6000多，包月吃。
4: 既然徐总单子，你就给他报了吧。
7: 行，我知道。李总，
8: 嗯，
7: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虽然你把精力都放到了项目上，公司的事儿也得留意一下。
4: 明儿，我知道你是好意。我心里有数。

0: 姐，你能再帮我找份工作吗？
1: 可盈，不是我不帮你，我帮了你好了，宋阿姨她也不会念我一句好，要是再出什么事儿，全得赖我。
0: 姐，我一他说话是不太注意，他也是太在乎我了，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1: 其实我很心疼你，我觉得你特别的不容易，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什么都不图就跟着我弟弟来北京。如果不是真的爱他，没有人会那么傻。
0: 唯一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唯一。
1: 你的性格就是太单纯了，像你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那些圆滑的工作，最好是在培训机构啊或者学校啊当老师，但是我的资源有限，我得帮你问你。
0: 好，谢谢姐。

0: 请慢用。
1: 谢谢。
2: Hello，
1: 你脸怎么啦？
3: 过敏了？
4: 不是过敏啦，昨天刚打了水光针。
2: 天哪，你这是美容还是毁容啊？
3: 他那意思就是告诉你啊，不毁容没法美容。
1: 哥，
4: 你们懂什么？这刚打完呢，就是会红会肿的，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亮你们一跟头。
1: 我们又不是你家老谢，没见过啥世面。
4: 哎，你啊，
3: 哎，行啦，您这俩杠精，视频都能打起来是吗？能不能好好的帮我想一想，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4: 哦，对，给你弟那找工作的事儿，你放心，我来安排。
3: 你有资源，
2: 你听他的，
1: 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能有什么资源啊？
4: 哼，你可别不信，我们小区啊，可全都是阔太太，谁家还没一两个孩子呢？我随便一问，谁家需要钢琴家教，准是大片的资源，
3: 靠谱哎。
4: 哦，我也不能就拿着一份简历去问。这样吧，周末你带你弟妹来我家，
3: 让我瞧瞧。
4: 如果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帮你安排。
3: 哎，那我周末一定带着他登门拜访你啊。
1: 周末你消肿了吧？别把人孩子给吓着了。
4: 哎呀，肯定消肿了，到时候肯定美美的。
5: 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
2: 他这纯属好久都没人找他办事儿，想刷刷存在感。
4: 哎，你说你一天天的，这。
6: 喂，朵拉。妈妈陪一下舅妈办点事儿啊，然后很快就回家，在家乖乖等我。好，拜拜。
7: 姐。不好意思啊，耽误你陪朵拉了。
6: 没关系啊，反正办完事咱们就回家了。我看也别买散装水果了，就直接买个果篮吧。就它
5: take。
7: 好嘞，我来帮你。
6: 我自己可以。
7: 我来买，我来买。
6: 哎，不用不用，正好我也好久没看我姐们了啊，不用管。
7: 哎，在北京没有钱，连好点的水果都吃不起。
1: 哎呦我的天哪，姐，这小区也太豪华了吧。
3: 这个小区是全市最贵的小区之一，住在这的人呢，俩字儿，有钱。
8: 哎，你好，
3: 换姐，
8: 请换鞋。
3: 好，来吧。
8: 啊，谢谢。不客气。来。
3: 阿姨，亮亮呢？
8: 他们在市人影院唱歌呢。
3: 哦，
8: 请。
3: 好。
1: 亮亮姐。这家也太豪华了吧。
9: 是哈。
1: 但是他们家阿姨年龄怎么这么大呀？
3: 因为在亮亮眼里50岁都不叫大。
10: 气氛慢慢积压，谁先别说话。
11: 哎呀，你们来了。
12: 快点快点，
11: 爷爷
13: 来，就是你阿姨。
14: 四年阿姨好。
15: 你好。
1: 四年，这是可盈吧？
3: 对，这是我弟妹陆可盈，这个呢是涂月老师，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
1: 啊，涂老师好。
16: 还有我呢。
3: 啊，这位也是我的好姐妹，著名的贵妇。
4: 贵妇是什么头衔呢？我是好亮亮。
1: 亮亮姐好。
4: 哎，葛姐你照顾他们。
16: 好的，
4: 咱们上去吧。
1: 好，
4: 走可盈。
1: 拜拜。
16: 来宝贝。
9: 想什么呢，可盈？
1: 没想什么。
9: 可盈，你放心，既然这两位姐姐呢都答应帮忙了，她们肯定是会帮的。嗯，咱们呢就好好回家等消息啊。

0: 手机。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那个手机屏摔碎了，我改天换个屏就好了。
1: 啊。
2: 酋长大人来了！酋长大人来了！呜、哦，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呜、
1: 哦，你俩干嘛呢？
2: 排练
1: 呢。排练？哎，钢琴课上完了？上完了吗？钢琴课？
3: 排练忘了。
1: 怎么我不在家你就能忘呢？你还能干点什么，李俊龙？
4: 妈妈，我不要上钢琴课。
1: 李佳怡。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妈妈就让你把这一周的钢琴课全都复习了，你信不信？回屋去。
4: 我讨厌你。
1: 我也讨厌你，都怨你。
0: 姐姐姐夫，我回房间了。哎，唯一，你在家？你没事吧？
3: 嗯。
0: 稿子又被退了。

0: 现在连领读这种三流 APP 读书网站都敢退我的稿，还说什么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人能读懂。嗨，明明是他们自己水平有问题，现在赖我写的东西读不懂。
1: 何阳，你以前读过我写的东西，你说我写的东西读不懂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这些不负责任的人，才让我这种真有才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3: 夏唯一，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4: 啊，
3: 红从家里带来的钱没剩多少了。
1: 没事，明天我就问我爸要生活费。
3: 你究竟还要用家里的钱用到什么时候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咱俩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
3: 不是这个意思。
1: 咱俩出来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必须得混出个样子来再回去，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闭嘴。现在咱们一事无成，这么回去，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2: 可阳，咱们不能遇到点挫折就放弃，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3: 好，我没别的意思，都听你的，听你的。
1: 我现在心情很差，我希望你能支持我，而不是拆我的台。
3: 唯一啊，我今天出门把手机摔碎了。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我想换个新的。
1: 可阳，你刚才还说咱们的钱不够用了，现在你又要换新手机。咱们现在在创业阶段，什么都得精打细算，你老是出这种意外，咱们多少钱都不够用。
3: 什么叫我老出这种意外？
1: 不是你出意外吗？你和我姐一起出去，她手机没事，你手机怎么就摔碎了？
3: 你的意思是都怪我喽？
0: 不是，这不怪你，怪我，你这话不讲理了吧？难道是我把你手机摔的？
3: 所以，我背着父母跟你领证，陪你来北京，我陪你寄人篱下。窝在这个小房间里，看你姐姐姐夫的脸色。你找工作不顺，我出去找工作，还差点被人欺负了。我对你抱怨过一句吗？你现在吼我是吗？
5: 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你也跟着不懂事儿。你说我就交代你这么一个任务，带他去上课啊，你还给忘了什么？

0: 你意思成心是吧？
1: 回来不问情怎么了，就知道发火。你知道什么情况？
2: 暂时吧，刚才家里都有外人，你这样合适吗？啊？
1: 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谐。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0: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别回来呗。哎，我就不明白了，什么时候排练不行啊，非得今天？
1: 你知道下周一是什么日子吗？
0: 什么日子？
1: 朵拉幼儿园联欢会。
0: 那怎么样呢？
1: 哎，你不是答应我们吗？一起排练节目，学校要求家长跟孩子一起献出一个节目，可是你太忙没时间，我跟朵拉一起演，你还慢。
0: 艺术节？那这么快吗？不是应该下下周吗？
1: 你忘了也就算了，你还打击他的积极性，有你这么当妈的
0: 吗？那你不会告诉我吗？
1: 你让我开口了吗？
0: 我没让你开口，你不能求求我吗？我去看一下。怎么了？吵架了？柯莹，雷姨是不是欺负你了？跟姐说。哭了，
3: 我就是委屈，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我头上撒呀？
0: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口音头上撒呀？道歉。
4: 何阳，
5: 哎呀，对不起，
4: 我今天心情特别差，就像那秋天的柴火一点就着。
5: 哎呀，可阳。我真不是那意思，那个别生气，行不行？你这样，我爸把生水打过来，我第一时间就去带你买洗手巾，行不行？
0: 可以啊，要不然那手机姐来给你换吧。
3: 啊，姐，不用，我们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我们自己有。再说了，我是因为你不买手机生气吗？我生气是因为你吼我。
5: 哎呀，你别生气了，那个。
0: 好，那你们好好的啊，别打架了啊。
5: 别哭了，可莹。
3: 唯一，我是背着父母跟你跑出来的，我比你还没有退路。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没有钱了。在北京生活，处处都要用钱。如果我们再不找工作的话，难道一直厚着脸皮让姐姐姐夫养我们吗？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要养吗？我们好意思吗？
4: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挑选的余地了。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得先干着，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梦想什么的，先放一放吧。我们先找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继续努力你的梦想，好吗？
4: 我考虑考虑吧。

0: 老公，对不起啊，我不应该一进门就跟你发脾气。
1: 其实你最对不起的是朵拉。
0: 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1: 你最近怎么了？工作压力大呀，这么急躁。
0: 可能是因为唯一和可盈的事情弄得我有点心烦吧。
1: 心再烦，那朵拉的事你得上心啊。
0: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没有收到幼儿园艺术节的任何信息啊！
1: 怎么可能嘛？上个星期他们班主任在群里边那消息都发炸了。
0: 我没收到啊！真的啊！
2: 不关心，
1: 你找得着吗你？
0: 我找得着我。哎呀，别把我踢出去了！
1: 两种可能：一，你常年潜水；二，

0: 取满了。
1: 那也不能把我踢出去呀、啊！我是朵拉的妈妈。
2: 不行，这事我得找领导问清楚。
0: 哎，说着说着你就上火呢。来，你说我跟我妈都常年跟群里边互动，你常年潜水，人不踢你踢谁呀、啊？
1: 那也不能踢我，岂有此理！
0: 思宁啊，你别老觉得给朵拉报那么多班，朵拉就能感激你。
3: 你得多陪伴她，你学校的动向你都不知道，
0: 那何来陪伴呢？

0: 又怎么了？
1: 老瓜，你说啊，朵拉，他是不是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会想起我？这个孩子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物质了？
0: 这点像你。
1: 不要那么物质。
0: 其实物质点不挺好的，未必是坏事。
2: 里边那个不物质，那图你弟啥呀？你觉得他过得好吗？
1: 我现在不想想他们俩。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跟朵拉能够缓和关系。
2: 这事简单，跟着我们一起陪周一去演出。
1: 可是我周一下午有例会呀。
2: 那你下午还周一闺蜜午茶？
1: 那是因为每天下班的时间，郝亮亮得回家带孩子。图月周二到周四全天有课，朵拉周五到周日回咱们这儿，那我没时间呀，所以我们只能把周一中午让他们来我的公司附近的咖啡厅找我喝下午茶。关键是如果说这个联欢会要是在周一的中午，我没问题呀，但是这不是临时把周一的例会改成下午两点半了吗？哎呀呀，我真走不了。
2: 哎呀，思宁啊，全世界不是你一个人最忙，好多公司的例会都是周一，好多父母都会请假陪自己的孩子。现在朵拉还小，她希望我们陪她参加联谊会。你说等她长大了，你想陪她去干嘛，她都不乐意，知道吗？
1: 朵拉。

0: 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好吗？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0: 那我不都跟你道过歉了吗？你还打算一直不理我呀？
1: 我没做错事，你还骂我。
0: 是是是，是我不对。妈妈对不起啊，不生气了。你告诉妈妈，我怎么做你才能高兴？
1: 我想要一套漂亮的汉服。
0: 汉服？网上的那种吗？没问题，妈买给你。
1: 谢谢妈妈。
0: 那我现在能给你讲睡前故事了吧？
1: 讲吧。
0: 来，看到哪儿了？
1: 我看到了。
0: 小丽和阿奇正在展开满是灰尘的热气球。哦天哪，这也太……阿奇边干活边打喷嚏。当蜘蛛喷嚏准备工作的时候，

0: 人力资源部的宋总，怎么没来啊？身体不舒服吗？
1: 吴总，那个宋总他请假了。
0: 事假病假？事假。
1: 事假。
0: 多大的事儿啊？公司例会也不参加。
1: 宋总的孩子有演出，他请假去学校陪孩子演出去了。
2: 哎呀，真是好妈妈啊！看来啊。

0: 我是
1: 啊、哦，你不会是新来的老师吧？
0: 不是不是，我是
2: 朵拉妈妈吧？
0: 啊，对，我是朵拉妈妈。
2: 您好，您好，
3: 您好，林老师。
2: 哎，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听奶奶说您平时很忙的。
0: 是我今天请假了，朵拉跟她爸爸去换衣服了。
2: 哦，那您稍等一下。
0: 好的，
2: 好。
4: 哎，刚刚是朵拉妈妈吗？以前都是朵拉爸爸和奶奶换鞋，从来没有见过朵拉妈妈。
2: 对呀、啊。
4: 哎，她在咱们家长圈里吗？以前有，后来好像被移除了。
5: 漂亮呀，宝贝。
0: 怎么了？啊？看来以后我得多来。
5: 啊。
0: 因为父母都以为朵拉妈妈。
6: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
1: 李莎，等一下。不是你会不会聊天？你干嘛一定要说宋总请的是事假，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
7: 陈总，宋总确实请的是事假，万一吴总去调假条怎么办？
1: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
8: 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7: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1: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
9: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是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起转身。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西是不是张梦想。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的开场曲啊，我找了半天哦。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特别喜欢。
1: 什么歌曲？
0: 它非常有年代感，叫《山不转水转》。哦，会唱这首歌吗？
1: 会的。
0: 山不转那水在转。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我有一天做家务的时候，突然收音机里边传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就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当年看某一部电视剧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不知道啊，听我说这些，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勾起你心底的某一些封存了很久的时光记忆？
1: 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啊，特别像我们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音乐结缘的每一天。你看，其实我们每天的节目主题在变，故事也在变，但你们始终都守护在我们电视的另外一端，身影从未改变。
0: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声谢谢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让音乐成为我们之间永恒的桥梁。今天呢，我们依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希望能够做你生活当中那般温柔流转的水，陪您穿越人生的千回百转。我今天都变得开始诗意了，
1: 诗意文艺起来了哈。现在我们就把这首《山不转水转》送给您，希望呢这首歌能让大家感受到从容和人生的智慧，继续相伴一程音乐之旅。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份留言呢，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 DOVE1412， 他说呢，
2: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
1: 有些感情如覆水难收，就让它随潮水东去，似水柔情终究难挽留。从朋友那儿听说你近来一切安好，衷心祝愿你从今往后幸福美满。哎呀，有些告别啊，就是为了彼此更好的将来。
0: 没错，
1: 能够这样坦然的去送出一份祝福，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勇气的。
0: 相信你呢所祝愿的那一位，他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份心意。
1: 这首歌为你安排，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的放下，随风安放这份情感，也祝愿你们各自安好。
2: 你的柔情似水

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好，
0: 这是一位来自杨永圈的朋友，他叫秋秋，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我和他一起从小长大，他总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恋爱我帮他出主意，他失恋我陪他吃宵夜。去年他生日啊，我鼓起勇气说喜欢他，他却愣住了，说别开玩笑了吧。后来呢，我去了别的城市，上周他突然来找我，红着眼睛问当初的话还算数吗？我摇了摇头没说话。我想有些心意啊，过期就再也给不出去了。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是呢？其实真心付出过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浪费，都会是一笔特别重要的财富。祝福这位朋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真正遇到让您能够奋不顾身去遇见的那个他。如果这都不算爱，送给你，也送给央视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他也点播了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央视频的好友盖伦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百听不厌的无情的雨，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第一次我听这首歌小学毕业，那时候手机很少见，听歌呢正从磁带换成 CD， 表姐买了这张碟，我们在她房间里边一遍又一遍的听，她还跟着唱，说歌词写得真好。现在表姐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今天我想点播这首歌，因为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暑假的午后，这么多年过去了，雨还是下得那么无情，却把回忆淋得格外清晰。又开始怀旧了。
1: 从磁带 CD 到手机，你看啊，时代在变，但有些情感和印记呢就一直没有变。当熟悉的旋律一响，就能够真的把我们瞬间带回了那个特定的年纪。
0: 哎呀，那个年代啊，我们真的愿意把一整颗心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张专辑当中。盖伦把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送给有心的你。也敬所有被老歌温柔照亮过的回忆，希望这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旋律能够继续在岁月当中闪闪发光。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波波，他说：“哎，我想点一首短发。以前啊，我一直留着过腰的大波浪长发，突然有一天剪了短发，大家都问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我只是笑呵呵地说没有啊，就是想尝试一下新的体验。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段时间啊，跟初恋走得很近。”他说喜欢短发女生，而一直是长发如命的我呀，便狠心剪去了一头长发。结果他和一个长发女生在一起了，而现在呢，我却真的爱上了留短发的自己。
1: 波波，现在我相信你应该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即便爱一个人，也不要为这个人去改变你自己。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应该爱的是本来的你。我觉得对你来说，这段感情并不是失去，是属于你的一份获得。用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换来了一个洒脱自在的自己。

0: 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李米，他说每次听到千言万语这首歌啊，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我一直闹着要去动物园，可家里条件不好，父母就是不同意。在我的再三央求之下，父亲终于同意了带我去。我坐在二八大杠的前杠上，他一路唱着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他围绕着我。骑车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县城的动物园。我看到了很多动物，鸡鸭鱼猪牛羊。长大后我才知道啊，那个动物园啊其实就是个菜市场。
1: 这个我也骗我家姑娘带她去海里世界海洋馆，然后去的是海鲜市场，你知道吗？
0: 也是看到了鱼倒是。
1: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留言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憨厚的父亲付出的深沉的爱。也许那个时候他是有生活的压力，或者是为生活发愁，但是你感觉出来吗？那个全都是鸡鸭鱼猪牛羊的所谓的动物园，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乐园，因为里面装的是父亲用尽全力为你编织的童话。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带有你独家记忆的千言万语送给李米，也送给天下所有像你父亲一样用看似笨拙的方式却默默为我们撑起整片天空的家人。

0: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幸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1: 别磨蹭，快点。

0: 计算数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去了？
2: 等等我！
3: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天穗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
4: 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5: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4: 真的？你怎么知道？
3: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4: 你故意动我是吧？
3: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5: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3: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5: 哎，喏。
4: 这什么东西啊？
5: 点心没了。
4: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鼠。
5: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4: 喂，有点嚣张啊！
3: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4: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
5: 准备，了解，呀！哎。
4: 真默契。
5: 啊，哪去了？
4: 我衣服里啊，快点！
5: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这边，
5: 你们给我站住！
3: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5: 我居然被一只树鼠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

0: 怎么在林子里混啊？哼，
1: 哎，先。
2: 我不行了。
3: 你这是要生了吗？
2: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3: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2: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3: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2: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肿瘘是熟悉的马桶。
3: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2: 那个就是这个味儿。
0: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2: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0: 十个是吧？
4: 小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1: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糟了，
5: 猪笼草被成型了。
1: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0: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2: 救命！

0: 不行呀！
1: 呀！
0: 轻点儿，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1: 啊，有了！
2: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解决无人机。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

0: 对不起。
1: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2: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1: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1: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5: 没问题。

0: 美味的天心果。
1: 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2: 哎，老板。
3: 是是。
2: 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4: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1: 粉红鼠？
5: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6: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6: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啊！
5: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6: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7: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5: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6: 检验？
5: 没染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0: 行了，
1: 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
0: 鸿飞，你来带他。
1: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8: 我是小智。
1: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6: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1: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8: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与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7: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6: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7: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6: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心果现在也没了。
1: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7: 这身手可敏捷嘛。
1: 小智，你的腿。
7: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5: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6: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1: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6: 阿勇，来活了。
7: 好嘞，
1: 快走。
6: 上。

0: 挺厉害呀，
1: 都快赶上我了。
2: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3: 哎，多谢老板夸奖。
4: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1: 爸爸说的对，
4: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2: 少不了你们的。
1: 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4: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5: 这也叫瘦？
2: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6: 鸿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2: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4: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啊，
1: 好难吃啊！
7: 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4: 怎么样，儿子？
1: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
4: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了。
2: 就这，搞定。
4: 哎，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2: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4: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1: 爸，我来啦！
4: 儿子，
0: 让你变薯片。
2: 不过如此。
0: 哎，哪儿去了？
2: 东西挺能躲嘛。
6: 这又抓又咬的，马上毁容了！快护送我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

0: 来说，贴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1: 原来是这样。
0: 儿子，
1: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让我来。
1: 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星罗导致的。
1: 星云，你没事吧？
0: 糟了！

0: 太阳的故乡。
1: 找到了，
2: 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2: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2: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2: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3: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2: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2: 不能。
3: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2: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2: 绝对不会错。
0: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儿。
3: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3: 管他呢，跟上。准备。
0: 王妃，看什么呢？
3: 没事，走吧。

0: 什么情况？
1: 好饿，还想吃东西。
2: 这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池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2: 那我们去看看。
4: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0: 不知道啊。
5: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2: 没有星空草啊。
4: 我的无人机。
2: 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3: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2: 嗯。
0: 跟上。
1: 好饿啊。
0: 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5: 老板，吃蛋白棒吧。
4: 老板都饿红眼了。
2: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3: 这有个山洞。
2: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0: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虎交出来吧。
3: 哼，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0: 追赵林。
5: 嗯，
0: 老板，鹏飞瞒到你了，
6: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3: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4: 哥，我好饿呀。
2: 没完没了。
3: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4: 好饿呀。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1: 这是哪儿啊？
0: 鸿飞，给。
2: 什么意思？给颗蓝野果啊？
0: 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2: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0: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3: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0: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4: 再见
3: 再见。

0: 柳暗花明。
1: 啊，没路了。啊，这边。
2: 哎呀，
1: 对不起。啊，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2: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1: 当心点，星云。
2: 啊。这也太滑了吧。
1: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星云，
2: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1: 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什么？
2: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1: 王妃星云，你们看上面。
2: 啊，
1: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王妃，转动齿轮试试。
3: 好。
2: 啊，鸟动了。
1: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那另一边呢？
2: 我去试试。
1: 也没反应。
2: 啊？
1: 我知道了，就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背。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1: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0: 老板，
1: 哼，胆儿挺肥呀。
0: 不会有下次了。
1: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0: 还是老板高明啊！
1: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啊！哇，好宽敞啊！
2: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3: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2: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3: 好吧。
4: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3: 嗯。啊，谁啊？啊，
2: 嘿，

0: 谁在那？
1: 你是？
2: 是妈妈呀，孩子。
0: 不可能，我妈她……
1: 闪电纹，你真的是？
2: 总算找到你了，
1: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1: 铃兰？她是个坏蛋。
2: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1: 那他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2: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

0: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她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0: 有萤火虫飞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让林鹏飞。
1: 妹妹，光门。
2: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3: 七旅，
0: 我来啦。
2: 不是刚刚星云掉的吗？
0: 啊！是谁把我的蛋白棒给星云了？
3: 哼！
0: 这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4: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叠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

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也太大了，我要那种2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桂鱼仔，我买个2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从厨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走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2-3条啊，桂鱼有那么2-3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怎么卖呢，这个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10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完，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300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不能这个最辣的啊，
2: 这种样子的辣椒是比较嫩的辣椒。
1: 哦，我
2: 的
1: 比较嫩的。
2: 老色啊，对，它这个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比较清脆
1: 啊，清脆。
2: 这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辣度最高了。
2: 这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中带甜。
1: 我先尝一尝。
3: 对，好。
1: 嗯，这个辣椒香味很好。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2: 这个皮是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
2: 嗯，
1: 哦，这个辣度，
2: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2: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鸡肠青和鸡肠红。像这个鸡肠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你看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鸡肠青，还有鸡肠红，我们尝试用这3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鸡肠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啊，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0: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3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虾饺，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河发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煮个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0: 10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1: 朝天椒，我们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大概煮个1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

0: 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那它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整个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都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1: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2: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0: 换了这个姬肠清跟姬肠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
3: 水里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来，洗澡放它的水里啊。
4: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四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5: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4: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5: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了，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4: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5: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6: 八角椒。
5: 八角椒
6: 啊，像八角一样。
5: 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4: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5: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4: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5: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在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4: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三种辣椒完成。
5: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4: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5: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4: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4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3种劲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这个辣椒太辣了，这么辣，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
2: 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40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对，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2: 新橙红、
3: 新橙青、
2: 暗红姜、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哇，十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3: 买点豆腐。
4: 哦，要哪种呢？
3: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5: 你要多少肉？哎，
3: 搞个1斤的肉泥。
5: 多一点呢，2斤20块钱。
3: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

0: 太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0: 这个菜用三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机场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十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的蒸的，我们这一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机场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两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八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亮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了，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0: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要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炼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2: 我叫曾炼，曾国藩的曾，恋爱的恋，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个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2: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就做了这一版。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2: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

0: 才交出自己的蜡。
1: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慕斯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八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一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0: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2: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0: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2: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0: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网，我把我发了，几个月呢？我就想得到一整个呢，上个辅导费，一个月应该300还是400？这地方我一家说法。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斌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那管子跑，等到六十七，我觉得不要，我喂不到六十七，我达不到六十七，我死。要是那，我不画六十七，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斌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斌所在的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现在是跟丢了东西，不是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村子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万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5: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1: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2: 就在这个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0: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2: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在这里住。
0: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2: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3: 谢谢爷爷。
2: 快。
3: 怎么害羞啊？
2: 宝宝。
3: 爷爷害羞。
0: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2: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累一辈子了。
0: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OK， 今天到那边巡查，好，你们钓鱼的，出发。
1: 好。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笼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证件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笼子，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2: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笼。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笼网、电打。

0: 艾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选巡护的重点。
1: 记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和这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英文证，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0: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选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选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选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1: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村里做个保洁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0: 湖区哪里易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1: 我找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零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0: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样网虫啊？
3: 小罐子，
4: 小罐子喽。
0: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5: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渔民村，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0: 连雷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雷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6: 第一年，过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或者我们有亏了将近100万。

0: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1: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边有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0: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围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1: 每年还要交整理40万左右吧，搞基础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2: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3: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对于渔民来说，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1: 不，我们在鄱阳湖区域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赚多也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3: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

0: 在这家公司务工的三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1: 当年老板要啥子？要不要用工人晓得不？
2: 那个工人是后一步。
1: 多么个多娃子都是。
2: 瘤子今年过亿，我是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3: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利益，感情我们深谈。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0: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4: 而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0: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3: 截止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0: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5: 来，这是个大江豚。
6: 哦，这是个大江豚呐，
5: 这是个大的。
0: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

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

0: 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被批操弄民调。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胜选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准备？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

0: 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3: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4: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 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

0: 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0

0: 六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2: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

0: 开低走，也就是他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一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

0: 舟，忽用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

0: 为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0: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

0: 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0: 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

0: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

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0: 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2: 把酒问月是音乐人赵照根据唐代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创作的一首歌曲，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诠释古典诗词。赵照与演员李沁的携手演绎，展现了李白诗作中对月抒怀的情感。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如月光流淌，搭配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让梁祝的经典旋律在中秋夜有了新的注解。蝴蝶飞过月光下的花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时空的重逢，中西合璧的演绎，把生死相随的爱唱成中秋最动人的永恒。

歌曲光亮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京剧元素相融合，以苏轼的代表作《定风波》作为灵感来源，传达出人生在面对风雨时的豁达态度。周深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起伏跌宕的旋律中展现了生命面对逆境时的无畏精神，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生机。

0: 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大家好，我是潘乃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3: 大家好，我是盛宇豪。
4: 大家好，我是黄雨婷。
0: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希望把团圆的美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5: 送给每一个在中秋之夜思念着家的人。
4: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给我力量的，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更是背后来自祖国和同胞的支持与鼓励。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拼搏的动力，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
6: 无论距离有多远，家的温暖与思念都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视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米可买提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幽默风趣的话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们合体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带着央视 Boys 的活力与幽默，唱出新时代人们的

0: 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
1: 张英喜、吴克群、曾比特三人的合唱，把中秋的万家灯火唱成诗。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这便是中秋最美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

0: 里程碑矣。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2: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3: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4: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汇集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西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西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

0: 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على را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0: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0: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

0: 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2: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还表示，所有运往乌克兰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支持及合作计划。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

0: 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2: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0: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 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

0: 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近日，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反嘴鹬对水质、滩涂环境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它们选择在此停歇，直观印证玛纳斯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23号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2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

0: 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吉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洋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

0: 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伊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奇扬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3: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常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那到了那么一个场合，实际上我觉得就都可以做。那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领导人美伊领导人能不能见面，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我讲这个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他们见，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但实际上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和维特科夫美国的特使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深度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两国最高领导人给授权，而且谈到什么情况，谈到哪些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是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1: 所以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4: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维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那么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两次谈判，两次都挨打了，你还要第3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

0: 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1: 嗯，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2: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一个多月，11月3号，然后很快就选。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的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3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嗯，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0: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镜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嘛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真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仗，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7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

0: 党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它就像太阳底下卖血一样，那么这血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七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啊，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嗯，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他是也是有他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和。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他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3: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0: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克制的，实际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

0: 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它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2: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2: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5: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外交官啊，就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在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有他的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一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

0: 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要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1: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做了95个广告。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昨天是秋分，秋分时节，很多国家呢都是把它当成是一年当中秋天正式来临的日子，一刀切的标准。所以呢，很多地方秋天来了，我们放眼望去，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在北美有，欧洲有，并且呢，这种炎热还是比较持久的，比较顽固的。而在中国呢，江南、华南地区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而且在中秋假期当中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当然，在中秋假期结束之后，一股冷空气呼啸南下的过程当中，北方地区顿时秋凉如水，而南方地区的秋老虎今年的炎热天气到此画上句号。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华西秋雨现在进行时，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的北部和湖北西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西安小雨转阴，20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16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阴，12到25度。

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开罗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5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迪拜晴29到39度。

0: 壮美的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1: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屋顶晒着太阳就能增收，零碳村里安居乐业。
3: 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0: 碧水存储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1: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2: 对，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缕晨光掠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

0: 祖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渝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渝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
1: 嗯，
2: 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渝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禁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
1: 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2: 哎，是的。
1: 你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2: 哎，好，戴上安全帽。
0: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渝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滩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2: 是的。
1: 嗯，
2: 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
1: 哦，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2: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2: 还没有。
1: 嗯，
2: 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嗯，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渝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换流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换流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龙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2: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有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1: 是我们刚刚走在站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2: 是的。
1: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2: 对。
1: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2: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4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1: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2: 对，这就是我们的4组机器人。
1: 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2: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对，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1: 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2: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记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1: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2: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0: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换流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换流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换流站内，青渝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换流站

0: 跟随青鱼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鱼线路点位。
1: 交警小心点啊。
2: 好。
1: 这个黄河岸边这个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2: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1: 可以。
2: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1: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哦，
2: 我们远方看到了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玉特高压哈。
1: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2: 是。嗯。那你们如果要跨过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1: 对，就要到河对面去。嗯，
2: 你们每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嗯，
2: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1: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2: 哇，完全靠徒步吗？
1: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嗯。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0: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2: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1: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2: 哦，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1: 就我们基本上就是对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2: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1: 对，
2: 嗯，
1: 对。
2: 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1: 现在已经到位了。
2: 嗯，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3: 14度、16度。
2: 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嗯，
1: 对。
2: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哦。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嗯。在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一下这些。
0: 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安稳输送，依靠无数一线运维人员扎根高原，默默耕耘。随着青海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不断带来新挑战，对特高压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却山间的铁塔、戈壁中的换流站，西宁的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则成为攻克远网荷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2: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4: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实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0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0米时候，设备实验室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0: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4: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2: 在哪里啊？
4: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一个漏斗。哦，
2: 那里看到了。
4: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4: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固件可靠性。
2: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4: 可以。
2: 好，那我们来看。

0: 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哈。
1: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
0: 嗯，
1: 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杆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2: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电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零碳乡村的幸福生活。
3: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2: 高原菜地，品尝贡岗蔬菜的清甜脆嫩，
4: 清爽的那种甜味。
0: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4: 就是就是，
0: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4: 就是就是。
2: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选，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心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0: 你好。
6: 你好。
0: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6: 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
0: 是什么 APP 啊？
6: 叫易充电的 APP。
0: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6: 对。
0: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6: 对。
0: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6: 是。
0: B 枪，
6: 对 ，B 枪，选择 B 枪，
0: 嗯，
6: 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0: 好，
6: 小心，
0: 好， okay， 插上了，
6: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0: 它这边显示车辆
6: 已经
0: 连接
6: 了。
0: 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6: 对，
0: 嗯，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
6: 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0: 沿线是有多少个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
6: 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
0: 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6: 对对，
0: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6: 对对。
0: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6: 对，
0: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6: 对。
2: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一座座充电桩悄然矗立。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
1: 你好，
0: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1: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1: 对对对，当。

0: 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
1: 啊，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1: 这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
0: 是。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
1: 嗯，
0: 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1: 啊、
0: 哦、啊，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8月23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上跳起这个吉祥的安昭，
1: 嗯，
0: 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1: 这个广场啊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女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0: 对对对，
2: 围成圆圈的安昭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1: 这套衣服呢是跳安昭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
0: 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
1: 嗯、
0: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1: 七彩花绣衫。
0: 故住叫这个彩虹的故乡
1: 啊、
0: 源于他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2: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班彦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甸名片。
1: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
0: 对，
1: 嗯，
0: 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取得了一个碳中和证书、
1: 哦、
0: 是一个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
1: 嗯，
0: 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2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1: 哦，还有分红。
0: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班彦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圆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一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0: 啊，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
1: 嗯，
0: 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2: 如今的班彦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这边是盘绣园。
0: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绣园。盘绣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1: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0: 对。
1: 你们好，阿姨好。哦，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
1: 哦。
0: 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1: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

0: 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1: 太阳花，
0: 嗯，太阳花很漂亮，
2: 对，
0: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2: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0: 我手摸上去啊是很平整的，
1: 就是，
0: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
1: 嗯，
0: 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1: 嗯，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0: 14-15岁就开始绣了。哦，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2: 对，
0: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们的作品，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1: 嗯，纯手工做的。
0: 嗯，
1: 这些阿姨们做的这些是衣服上的一个，
0: 缝在衣服上的，
1: 哎，衣服上的，走绣上的那个。
3: 土族盘绣已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在用浙江技艺制作挂件、手提包等文创产品，从小工艺品到走绣华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盘绣园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统一承接订单，基地分发到户，绣娘居家制作，成品由公司统一回收，按件计费。如今班衍孙培训出140多名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非遗作品，也是绣娘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0: 所以您也是从山上异地搬迁下来的哈？
1: 就是。
0: 之前在山上住体验怎么样？
1: 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靠天吃饭呗。
0: 嗯，
1: 那些走路呀，我们蜈蚣呀，这些啥都难呗。
4: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10年9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6难问题。
0: 嗯，
4: 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蜈蚣难等6难。
0: 嗯，
4: 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啊，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0: 嗯，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
4: 对，
0: 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3: 从6难缠身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搬迁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搬迁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0: 龙大哥你好。
5: 哦，你好你好。
0: 哎呀，您说这个地哦，
5: 嗯，
0: 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你看这个菜很漂亮，
5: 就是就是，
0: 五彩斑斓的。
5: 就是就是。
0: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5: 这个是羽衣甘蓝。
0: 哦，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5: 还没有。
0: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5: 这也是羽衣甘蓝。
0: 哦，这也是羽衣甘蓝。
5: 哎，这是羽衣甘蓝。
0: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5: 就是这些
0: 连根拔起，啊，
5: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0: 哦，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
5: 对，就这么掰下来。
0: 就踩中间。
5: 哎，就是，
0: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是吧？
5: 对。
0: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芯这些呢？
5: 再往上长呗。
0: 再往上长。
5: 长高了踩。
0: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5: 哎，最底下的这个就不要了。
0: 可以直接吃啊，尝尝，
5: 直接可以吃。
0: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5: 哎，就是，
0: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5: 哎，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0: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5: 就是，
0: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5: 就是，
0: 很好入口。
5: 嗯，就是。
0: 像在吃甜萝卜，
5: 就是，
0: 很脆啊。Okay，
5: 就是。
0: 嗯。
3: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0: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5: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0: 销到香港，
5: 哎，
0: 澳门那边。
5: 哎，就是。
3: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托

0: 宽了增收渠道。
1: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2: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
1: 挣钱呗。收入高。
2: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收了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供港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

0: 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跟随董维成走进大棚区，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1: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2: 就是
1: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2: 就是
1: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2: 4米
1: 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这边冬天特别凉呗，它是墙厚了保温呗。
1: 对，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2: 好的。
1: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
2: 就是
1: 看一下。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2: 就是，
1: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2: 就是
1: 很漂亮哦。
2: 就是
1: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2: 这就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1: 哦，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2: 就是有点奶香味。哇，
1: 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2: 就是，
1: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0: 互助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调随用。
3: 挖上抽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1: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0: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

0: 近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进场区。
1: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2: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镜，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的话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溶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1: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光热可以。
2: 对。
0: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00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光，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晚输送稳定电力。
2: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可以
1: 可以，
2: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的啊。那么如果它的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1: 我刚刚手放到定日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2: 对对对，
1: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2: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吸热管屏上的。
1: 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哦，因为太亮了。
2: 对对对，
1: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2: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1: 500多度。
2: 对，500多度、
1: 是可以达到熔岩的效果。
2: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0: 遍布在土地上的定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并网。
2: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的老师。
3: 张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3: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G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那些定日镜
2: 反射，
3: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
4: 通过功率，然后
3: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
4: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3: 对
2: 对。
0: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1: 李总工你好。
5: 夏雨你好。
1: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5: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水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站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蓄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

0: 上游建了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嗯，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哦，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1: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储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0: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两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单期规模最大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1: 庞大的装机规模背后是一套高效的能量转换体系，它不只是简单的电能储存，更是整个青海新能源大电网的调节器，通过电量的吞吐，把高原风光资源转化为可调度可稳定输出的清洁电力。而想要看清这套系统，我们需要往更高处行进，去往海拔近3000米的上水库坝治。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洼让的上水库，其实我们车行过来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建成的视觉直观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
0: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来，就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2: 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0: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那地方的旅游呢，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2: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2: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
0: 对。
1: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0: 2016年10月，在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河北省有史以来形制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车马坑。马车上的红漆历经2000多年，依旧明显清晰，而马匹的装饰更是豪华异常。金器、玉器以及遍布马匹的贝壳，都昭示着这座车马坑的不凡。在中国古代，素来有天子驾六的说法，通俗来讲，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乘坐六匹马拉的车。而故郡遗址此次出土的这处车马坑，阵容达到了5车16马。如此规模宏大的车马坑，究竟是为谁陪葬？故郡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神秘的故郡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历经3年发掘，故郡遗址考古工作已经初具规模。从已经探明的区域来看，故郡遗址分布广阔，达到了5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古文化遗存6处，不同时期墓葬58座，车马坑7座，水井50余眼，灰坑420余座。这些遗存年代相差久远，遗址信息复杂，犹如纷繁散落的积木，正考验着试图理清思路的考古工作者。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故郡村北，众多的历史遗存汇集在这处50万平方米的地方。看似平淡无奇的耕地黄土之下，究竟隐藏着多少未知的秘密呢？张春长来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此次故郡遗址发掘的现场领队。拥有30多年考古经验的他，正面临着一个难题。
1: 因为在这个现场呢，有些不容易清理出来，但是呢，再往下清理呢，就是这个有一些困难。
0: 11月初，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故郡遗址工地上的考古工作者们也到了紧张的时刻。在田野考古工作当中，冬季往往是暂缓或停滞工作的季节，尤其

0: 以北方地区来说，土一旦上冻，如果继续发掘，就会导致疏松的土质进一步破碎，影响文物的形态，甚至直接损坏文物。所以张春常和他的同事必须在霜降冻土之前结束并完善今年的考古工作。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古墓发掘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中间这个位置呢，可能是墓主人所在的棺椁，它的外围呢还有四具棺木，每一具棺木里面都有一具尸体。根据这个骨架，咱们目前是大致判断，可能是四个女性的骨架。目前判断这些骨架可能是一种寻人现象。
0: 这座古墓的具体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墓主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了摆在张春常面前的问题。而殉人现象的发现又给了张春常新的思考方向。
1: 这个寻人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呢，就是不合周礼的。你像孔子当年就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说明他对这个寻人啊是深恶痛绝的。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就这一点他与中原地区是明显的不同的。同时有四个人寻葬，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高的，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卿大夫，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个诸侯王的这么一个级别。
0: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座墓葬做初步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玛瑙环、水晶珠、金耳环等文物。金玉宝石的陪葬，彰显着墓主人生前不凡的身份。然而，在这些出土文物当中，竟然没有一件留有文字信息。墓主人身份成谜，这让张春常不由得想起故郡遗址曾出土的另一座战国古墓，他们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呢？2015年4月，距离这座古墓300米远的一处台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战国古墓。经考古发掘，出土了7件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在发掘现场就被考古专家定为一级文物。这件名为鸟盖护壶的青铜器在古时被作为祭祀的礼器使用，其做工精良，生动形象，带有典型北方族群的造型风格，是一件极为罕见的青铜艺术品。正是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揭开了尘封2000多年的故郡遗址。由此，考古工作者加大探方面积，确立出了一块50万平方米的故郡遗址范围。那么，两座相距数百米、墓葬规格同样高级的古墓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所有的答案都像一团迷雾，萦绕在张春常的心间。就在张春常清理探索这座古墓的时候，距离这座无名古墓500米远的故郡遗址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正在清理一座驯兽坑。
2: 这个土留的多了，你看不清楚底下到底是几个头，或者说这个部位到底是头还是蹄子，所以就得把这个上原来留的土呢再过一遍。这个剃起来比较痛苦一点，工作面实在太困难了。
0: 常怀颖所清理的这座驯兽坑发现于2016年，在这座驯兽坑以西1米远，与其匹配的是一座大型车马坑，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发掘。

0: 五车十六马的豪华阵容下，马匹的头部装饰有雕刻成葵花状的骨头，马鼻部位均扣着贴有金箔的铜泡，精致的贝类通过皮条贯穿马的身体，鲜红明艳的车漆依旧显露着来自2000多年前的雍容华贵。相比这座阵容豪华的车马坑，常怀颖正在清理的这座驯兽坑同样卓然不凡。在我国北方地区，动物投体陪葬的方式较为常见，但是像这座古墓中动物数量如此之多，并且单独设置驯兽坑的方式在全国也极为罕见。从目前已经探明的情况来看，驯兽坑内共存有三种动物的遗骨，分别是马、牛、羊。其中羊320只左右，牛马各20匹左右，规模之大，形制之高，十分罕见。
1: 不敢说是全国最多的，但也一定是全国非常多的一个个案。
0: 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驯兽坑已经清理出200多只动物，目前深度已达地下3米。
2: 走！哎呀！哎，这山里头咋能弄
3: 下来？哎，这个大牛。
0: 驯兽坑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而与它相邻不足1米远的车马坑已经结束清理工作，准备进入下一环节。
4: 我们最终决定要把这车马坑的这个5辆车和16匹马以及寻人呢，都整个的把它切取打包，运进实验室之内，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和保护。
0: 在田野考古中，车马坑的发掘可以算得上技术难度最高的项目之一。由于全国出土的车马坑数量极其有限，所以有关车马坑考古的很多问题，大多数考古工作者都缺乏足够的经验。考古队员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将车马坑切割打包，调运进实验室。
5: 现在是把这个就是要提取3号车，然后呢，现在李存信老师呢正在这个就是安排怎么样套箱，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边框先打起来，然后再从下边打横梁进去。
0: 为了确保车马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存信来到故郡遗址，亲自参与指导马车切割打包的工作。
6: 我们这个现在目前的包装嘛，基本上在13-14个平方米左右，现在高度在1米，应该在13-14个立方体。13-14个立方体的话，乘以1.8吨的话，应该就在25，将近3吨。
0: 一辆马车的打包体重量将近30吨，这个数字相当于20辆普通家用轿车的重量。而想要将一块嵌入土地中的马车完好无损地装入箱体，打包运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别人顶住。
1: 好，请他掉眼泪，不该强行。
2: 频繁出现的盗洞引得村民报案，后经考古部门勘探，古遗址范围竟然高达50万平方米。意外发现的战国车马坑揭露出此地在古时的重要位置。五车十六马的豪华陪葬配置，单独设置的驯兽坑，种种信息都显示着这座陪葬坑所匹配的墓主人拥有着高等级的身份。那么他究竟是谁？墓主人的墓葬到底在哪里？金器、玉器、青铜器的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典型北方游牧民族的丧葬风格下，又隐藏了一段2000多年前怎样的谜团？
3: 这是挡密的，边上这两个稍微挡密点，因为后边重。整个这个犁坑体出来之后是后边重，前面轻。后边因为是车，它留的土厚。前面是马，留的土薄一点。
2: 在加固包装体的过程中，除了尽可能的固定箱体，减少箱体与马车之间的缝隙之外，还要为下一步的吊装预留空间。
3: 下边两个，下边的话少的是大概6到8厘米，这个多的话到12、13厘米。
4: 那问题不大，我觉得这边咱都留了20，足以够它的这个量。
2: 相比马车的外围包装，整个包装体的托底支撑显得难度颇高。
5: 它头一窄，嚼不了。
2: 为了保持马车底座的完整性，考古队计划在整辆马车底部再向下探20厘米，用木板整体贯穿马车，最后将贯穿托底的木板拼接成一个整体。
0: 这几块可以支上，边上是框架，从这儿开始去支到这儿，支到这儿，这块不支，将来它那钢一绳就从这个空间穿到箱的底下，就是金属框架的底端跟那穿过去，这就起掉了。
2: 为了能使整个托底木板与箱体之间更加牢靠，专家张毅决定再用铁条做进一步加固。车马坑的切割打包工作正在如期进行中，不料此时冷空气突然降临，气温骤然降低，直接影响到了考古工作者的工作进度。
6: 天气冷了，它会对咱们这个文物的本体造成了破坏。如果是一结冰呢，这些文物因为车和我们那个马呢，马骨头也是怕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把它做得万无一失。
2: 冬季白昼变短，现在考古队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太阳落山之前为马车做好保温。
7: 我需要今天不要这快他妈了，
8: 这是整个车马坑组成这个车马坑的最东端的一辆车，就是5号车。5号车我们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在前期发掘的时候知道它这个已经有这个车厢的部分了。大体上就是中间这个高台呢，就是这个原始的车厢，当然还只是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清理。
2: 车马坑的打包工作只剩下了最后一辆车，它与之前的4辆车有很大不同。首先，只有车没有马；其次，体量也小得多。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辆鹿车或是羊车。所以，这辆小车包装体的数据需要重新测量，而这辆车上很多漆木也需要格外。

0: 呼。
1: 清华干热的，这期应该在这部分都应该。
2: 这儿已经有了，你看
1: 这
2: 儿还有
1: 这一块，
2: 这儿还有，
1: 对，这儿还有。包装箱体的这个宽、长、高，基本上都得定位了。现在就是支撑，找一个支撑这个箱体的一个平台，你支撑起来，这个框子不能落下去啊。支撑到一定高度，取的话就取的这个作为目标。把它完整的保持原始状态，不动的把它迁移出去。
3: 哎，我不知道怎么弄的。等会儿。
4: 赶上。
5: 等上。由于马车位置的不平整，而导致木质框架与不规则的马车切割块产生了间隙。专家与工人们试图努力修正这个偏差。
3: 我们要让你看填充这个泡沫做这个轻型的填充物，然后要根据它的大小要裁出这个泡沫，所以裁的时候会裁出来这样比较杂碎的东西，所以现在看起来像个施工现场一样比较杂乱，但实际上看起来乱，实际上很有序。
5: 随着最后一辆马车箱体的封顶，固菌遗址车马坑已经全部完成了打包，考古工作即将面临新的环节。

0: 完成箱体包装的马车，在接下来的时间会被调运离开车马坑，存入库房。考古现场吊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马车的重量。除了最小的车头之外，其余四辆马车的每个箱体重量都接近30吨。但是在行唐县，考古工作者能找到的最大吊机极限是50吨。
1: 一号、二号、三号，
2: 你三号就是最大。
0: 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担心，吊装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在冬季一旦出现大风，很有可能会推动吊在空中的箱体。而50吨极限的吊机能否顺利吊运马车包装体，成为考古现场大家最担心的事。
3: 带人
4: 六人够不够？
5: 谁马上吊？
6: 哪儿了？啊啊啊！
0: 经过现场专家讨论，得出一致意见，启用2台50吨吊机一起配合，同时升降。整个吊装过程都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感到紧张。所幸吊装很顺利，所有马车全部进入库房。就在车马坑中的考古工作者与时间赛跑的同时，故郡遗址其他区域的很多考古人员也都在忙碌着。故郡遗址除了墓葬与车马坑之外，还有一大片区域是故郡古城池遗址和新石器时期遗址等古人生活遗存。相比车马坑考古的专业性与高难度，遗址考古更需要的是耐心与细致。一支由来自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正着手做着这项工作。年轻人的大胆论证与敏锐观察，让这支考古队成为故郡遗址考古工作中

0: 一抹别样的风景。
1: 它那个边界有一小块还是三层土。
0: 每天晚上，在考古工作收工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和中山大学的老师都会组织学生们上课。除了解决白天考古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外，还会普及一些新的知识点。
2: 这样就更精确。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跟其他学科的合作，比如碳氮同位素的研究，来分析那些动物吃什么，他们的饲养策略。
0: 2015年4月，在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出土了七件精美的文物，其中一件名叫鸟盖护壶的青铜器，在发掘现场就被考古专家定为一级文物。随着进一步探方，故郡遗址面积被扩大到50万平方米，而之后的考古发掘更是出土了河北省形制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车马坑。5车16马的豪华配置，预示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尊贵。与此匹配的大型驯兽坑，在国内也实属罕见。那么，这座陪葬坑所匹配的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数十座与此共存的墓葬遗址中，又隐藏着什么信息？随着冬季的来临，故郡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逐步暂缓，但是出土文物的修复保护以及各项科技考古检测等考古工作却没有停下脚步，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0: 这个东西它不具有。
1: 我们主要是通过采集周围灰坑的土样来浮选，来看是否能出一些碳化的植物种子和碳化的一些植物遗存。
2: 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遗址及墓葬当中所遗存的古代植物遗迹采集并检测，从而以科学技术手段获得接近历史真相的数据。
1: 我们要把这些土样每一份通过这个浮选仪把它通过这个筛网过滤出来，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在浮选的有一个浮选袋，我们到时候把它收集起来再送到实验室。
2: 植物考古可以还原古代的生态环境，可以反映出在特定的年代特定区域中不同人群真正的饮食结构，是考古重要的组成部分。
3: 上次那就十几个放进去了，那些就没事了，
4: 所以赶紧冲淡吧，尤其把有机质的先冲上淡。
2: 在遗址及墓葬的考古工作中，会清理出一些比较脆弱的文物，例如青铜器、人或动物的骨骼。这些文物有的极易氧化，有的需要特定的温度或是湿度，所以都需要进行特别的保护。
5: 把箱内的空气抽净，然后冲进氮气、惰性气体啊，这样呢就防止它进一步氧化和脱水。
2: 故军遗址西区的库房内，38座墓葬群中的部分打包人骨在今天再次被打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明辉，正在逐步解开这些2000多年前原住民的信息。
6: 这个刚看了一个个体吧，哎呀，还挺有点意思。

0: 30M37，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的，但是她的骨骼呢是比较健壮的。另一个呢，她没有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时代常见的这个一些疾病，比如说这口腔疾病，她的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眼眶这块，
1: 在古代，以肉类和奶类为主要饮食习惯的北方族群，牙齿疾病的发病率较低。经过王明辉的检查，初步判断这具女性骨架有着较为明显的北方族群的特征。
0: 这是人的一个大脚趾头，就是大脚拇指。我们发现就是在比如说商代，比如我们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在每个个体的脚骨上，因为长期跪坐发生了一个骨骼变形现象，但是在我们这两个个体中没有发现一例这种现象。所以当时他的这个社会风俗跟安阳地区啊，跟那个中原地区的当时同时代或者略早一些的人群不一样。
1: 从牙齿到脚趾骨，种种信息都显示着这群2000多年前埋葬于故郡的人类族群与中原人群生活习俗上的不同。那么这究竟是哪一支部族的人群呢？
2: 拿去吧，反正你的手
3: 很好了。
2: 弄坏了。
3: 没有发现，听到没？
1: 车马坑的室外考古告一段落，部分考古工作逐步转入室内研究。一个月前，植物浮选的标本经过阴干，已达到可以科学检测的标准。
4: 包装起来之后拿回实验室，我们做这个显微镜底下的观察和重复物的这个金属和碎的骨渣的这个筛选。
1: 故郡遗址的一批文物采样已经送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文物做科学分析。从事考古 DNA 研究的赵鑫正在提取一块兽骨信息。
5: 目前就是通过这个羊的这个 DNA 提取发现，就是在这个故郡的这个熏生坑里边的这些羊呢，它有既有这个绵羊还有山羊。
1: 在 DNA 研究取样的过程当中，另一间实验室里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
6: 不同的墓葬，尤其是那些高等级的贵族墓和一些普通人的他的墓葬，这些死者的生前的食物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能反映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就像这种的话，可能还得再泡几次。
1: 故郡遗址出土文物的信息十分繁杂，涉及到的专业学科也非常多。就在刚才，冶金考古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刘玉刚刚取得一项新的发现。
7: 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战国时期的这个铜器的制作工艺，就基本上所有当时流行的元素，当时通行的工艺手段都有，包括连接技术，它也是用了铸接的和焊接的两种方法。然后这些做法，就是说在中原地区铜器上有，在它铜器上也有。
1: 从古墓发掘至今，故郡遗址一次次地给考古队带来惊喜。神秘的殉人，数量庞大的殉兽，阵容豪华的车马坑，以及金器、玉器、青铜器的出土，这无不显示着墓葬主人的高贵身份。然而时至今日，墓主人棺椁却毫无线索。那么他究竟埋藏在哪里呢？3年以来，故郡遗址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历史信息交错纵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科技手段也不断介入。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浮出水面。
8: 2021年，长江十年

0: 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1年1月1日0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网，我网络办了，几万呢？我是想得到一整个呢，上回补助一个应该300还是400，这地方我一家说法。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的班子把我等到流水席，流水席我坐在北洋，我回不到流水席，我打不到流水席，我死要是那我不玩流水席，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现在是跟丢了东西，这个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

0: 现在这个政策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架走了。
1: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2: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1: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3: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4: 就在这个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啊，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1: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4: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在这里住。
1: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4: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5: 谢谢爷爷。
4: 快。
5: 怎么害羞啊？
4: 宝宝。
5: 爷爷害�羞。
1: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4: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那一辈子了。

治病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

0: 鱼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选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经过连续搜寻，陈清选和伙伴有所发现。
1: 这个笼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证件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笼子，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0: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笼。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笼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选巡护的重点。
1: 进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好多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鹰文阵，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0: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选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选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选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1: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城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0: 湖区哪里一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1: 我找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谁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0: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有松啊？
3: 小罐子，小罐子喽。
0: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4: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营运者，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4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

0: 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船产就业基地。
1: 连委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委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2: 第一年，过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当时我们有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1: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2: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个因为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1: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委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2: 每年还要交成立40万左右吧，搞技术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1: 从连委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3: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1: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4: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给渔民来的，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1: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0: 不，我们再回啊，我去，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赚多也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1: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2: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1: 如今这种倒虾连坐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3: 当然老板要他要不要用功能晓得不，
4: 那个功能是后一步
3: 多么给多挖掉都是
4: 瘤子，今年可以我起来玩我的人。
1: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2: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利益，感觉我们深谈。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1: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5: 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1: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倒虾连坐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2: 截至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1: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渨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又。

0: 与陆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近于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近于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近鱼成效的有力见证。
1: 来，走这里，走这里，这是个大江豚。哦，这是个大江豚，大人，这是个大的。
0: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5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

0: 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

0: 交往。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碟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也太大了，我要那种二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各位鱼仔，我买个两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从厨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等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两三条啊，桂鱼有那么两三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怎么卖呢，这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吧，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300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不能吗？不能。哦，这个最辣的啊。
2: 黑种养殖辣椒，就是比较冷的辣椒。
1: 哦，比较冷的。
2: 对，老色啊。哦。它这边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比较清脆。
1: 清脆。
2: 那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辣度最高了。
2: 那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中带甜。
1: 我先尝一尝。
3: 好。
1: 这个辣椒香味很好。
2: 啊。
1: 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2: 这个皮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这个辣度，
2: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2: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鸡肠青和鸡肠红。像这个鸡肠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像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鸡肠青，还有鸡肠红，我们尝试用这三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鸡肠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0: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三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

0: 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鲑鱼，加入花椒酱，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河花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用煮个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0: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1: 朝天椒，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大概煮个1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辣椒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都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2: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3: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1: 放了这个姬长青跟姬长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
4: 水面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洗澡放它的水面啊。
0: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4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5: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0: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5: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了，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0: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5: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6: 八角椒。
5: 八角椒，
6: 像八角一样。
5: 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0: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5: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0: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5: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到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0: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3种辣椒完成。
5: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0: 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1: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0: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四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三种劲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这个辣椒太辣了，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
2: 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40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4: 生长红、
3: 生长
4: 青、
3: 大红姜、
4: 七彩辣椒、2307、55号、

0: 红灯笼、美人蕉，哇，十几种哎。
1: 蕉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0: 来点豆腐。
2: 哦，要哪种的？
0: 这种，拿个三块吧。有肉泥没有？
3: 你要多少肉？哎，
0: 搞个一斤啊，肉泥。
3: 多一点啦，两斤，20块钱。
0: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打，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0: 这个菜用三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十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着蒸的，我们这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两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八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亮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了，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0: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练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4: 我叫曾练，曾国藩的曾，恋爱的恋，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个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4: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

0: 就做了这一版。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0: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0: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慕斯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八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一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0: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2: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0: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2: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0: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

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位，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被批操弄民调。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胜选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准备？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

0: 势。
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5: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6: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4: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

0: 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

0: 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

0: 蓝斑河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2: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柏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柏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

0: 意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3: 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